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我们的红灯唱的板块哈。看到恶魔亭呢，他说今天是我好朋友的生日哈，要祝李先生呢日复一年，年复一年，想给他点一首周杰伦的歌《蒲公英的约定》哈。
1: 嗯，
0: 好，我们待会儿满足你，把这首歌唱给过生日的李先生，生日快乐。
1: 你看没有，这个生日祝福有没有发现是很高的级别的，由我们俩亲自跟周杰伦一起唱给你们听。还有我们全省正在收听我们所有的节目的朋友都能够一起来唱这首歌曲啊。当然今天又是一个挑战的一天，对，今天大家点了很多难度高的歌，也有提前的来点的，就是他们心里头觉得特别不好唱的歌曲，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唱。我发现今天 好多点的都是一些男生歌比较多，为什么男生的歌就有一些高音特别难唱，
0: 就是
1: 就你加油。
0: 当然今天也有一首韩红老师的歌，这个青藏高原，
1: 李娜
0: 原
1: 唱是李娜老师的，
0: 而且我们放的是李娜老师的版本。
1: 太恐怖了，歌太高了哈。还有人点，你知道点什么吗？
0: 嗯，
1: 点那个龚琳娜老师的
0: 忐忑吗？
1: 对对对，我在刚才搜我们曲库里有没有这首歌。还有人想听这个痒，这是女生当中好像确实比较难唱的啊。还有人说呼吸决定啊，呼吸决定这首歌我记得好像之前有唱过，真的好难啊。
0: 这首歌很高哎，
1: 特别高，而假声哇太难了。
0: 对，今天还有朋友点这个赵传老师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是我记得之前哈很多年前就是。在 KTV 里面验证一个人这个高音能力的一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哇，今天我觉得不用验证，我这首歌都不一定能唱得上去。
1: 就是还有人会点那个说要唱难度高的歌，王杰的歌我说也很难唱。
0: 嗯，对，哇，今天好多歌都很难啊。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早餐，不是音乐早餐派，红灯唱，红灯唱。
0: 饿了是吗？
1: 我害怕，我瑟瑟发抖，来，一起来唱歌。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我们一上来点温柔一点的啊，先来唱《蒲公英的约定》送给大家，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那在周四早间呢，欢迎会唱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唱。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你可以把你的歌声啊发过来，也可以在我们粉丝群，用语音的方式把你的歌声也可以发过来。那今天过生日的你，也祝所有7月16号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0: 这首歌送给大家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步步的提高今天的歌唱难度。那首先要进入到信乐团的这首《海阔天空》。
1: 我觉得这不是一步步的提高，这直接是跨越式的进步。
0: 一上来拉满是吗？
1: 好，《海阔天空》送给大家。当然，今天我觉得收音机前一定有很多的这个唱歌的高手们哈，也欢迎你们把歌声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给我们，或者如果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唱歌。
0: 我们需要你的助力哈。但是如果你觉得太难了，你也不敢来唱的话呢，那你要来给我们这个加油鼓劲啊！我们需要你的鼓励。需要你的赞扬，
1: 来吧，海阔天空，
0: 求表扬啊，求赞，海阔天空，加油，彭可。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就得这样子，
1: 切割，
0: 相当可以，
1: 缓口气儿。
0: 感觉这个青筋直爆，大家都没有看到，彭可人的脖子上，
1: 这拳头都快
0: 面红耳，
1: 拳头都快握肿了，你知道吗？
0: 哦，接下来这首歌挺难的，不是非常难，李玟老师的
2: 《想你的365天》。
0: 哦，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非常喜欢宝莲灯的这个歌曲啊，应该还有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啊。哎，接下来《想你的365天》，我们一起来唱了。我都不敢开口，
1: 好听啊，
0: 真好听，我们听李玟老师来唱吧。
1: 那不行。

真的此时此刻听得我鸡皮疙瘩直起，就真的觉得好可惜啊，就很想念我们的李玟老师，真的曾经有太多经典的歌曲、经典的作品了。那我们也用歌声来致敬他，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曲啊，好好的把这首歌唱一下。

0: 想你的365天，哎，这歌词也是我们此刻想说出来的心声啊。
1: 没错。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来自赵传老师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1: 是的，我们整理一下情绪哈，来，小小鸟送给大家。

0: 臭嘴
1: 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
2: 什么？
1: 找不到。
2: 来吧，一起唱。

0: 还不算高，接下来这个很高。
1: 李娜老师原版的青藏高原，
0: 就你听听这个，我的天哪，
1: 瑟瑟发抖。
0: 哎，今天这一周我觉得简直是太高亢了，大家点的歌就故意为难我们的是吗？就我刚刚有人说这周就都唱这些难度高的歌，所以你心里当中觉得特别难唱的是哪些歌曲啊，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后面还有一段。
1: 我唱，就唱到这里，后面那个不行，真的不行。还好没有后面那段了，因为我们今天要唱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是王杰，你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这歌好像确实也挺高的哦。我们一起来唱啦。

0: 喝啤酒。
1: 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
0: 好的，今天就唱到这里了，怎么样？各位还满意吗？刚刚看到有人说了，怎么没有信乐团的离歌啊？
2: 然后还有人点了一首《左手指月》
0: 啊，这个欢迎爱唱歌的你啊，也把你的歌声发来哦。
1: 多少回忆藏在我的眼里？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

0: 题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欧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欧莱。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心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们看到这个粉丝六群的晚风秋雨说哈，这几首歌的难度太高了，都唱不上来，唱这些歌曲能断气的，这青藏高原太费嗓子了。他点这些歌的人，哎呀，为难主持人了，他彭可要喝庞大海了，不然明天说话就说不出来了，主持不了节目了，我们还听什么呢？
5: 但是唱的真真的很过瘾啊、哦！
6: 开嗓，开嗓，开嗓！
5: 对，
6: 我们很开心啊、嗯！大家来点歌，我们就配合啊！
5: 还有 Happy Nice 他说点歌哈、啊，简单点的。哇，我本江心向明月啊！如果他说曲库没有的话呢，就来首男的《北京一夜》。我们有哪个？
6: 北京一夜。明天唱，明天记得准时收听啊、哦！
5: 对，还看到我们粉丝八群哈、啊、Z 他说。彭可唱这首歌哈、啊，就感觉有一种老神豁出去的感觉。
6: 说的是哪首歌？海阔天空吗？我觉得好像是。
5: 哪首歌都有这种感觉吧。
6: 对，就是我们首首都豁出去了，怎么办呢？大家想听我们就唱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丽丽哈、啊，她说今天的歌太难唱了，我就不来参与了，但是呢，我就听听就好了啊。主持人真的好厉害，首首歌都能唱啊，这个我要给你们点赞。特别喜欢红灯唱，所以红灯唱的环节一定要持续办下去啊。每天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听你们俩唱歌了。
5: 对，我觉得跟大家一起唱歌其实最快乐的时候，就不光我们唱哈，我们也听到听众朋友们的歌声，就很双向奔赴，很开心。
6: 哎，今天恶魔婷点了蒲公英的约定送给老公哈，那我们来听听她亲自唱送给老公的生日祝福，
5: 李先生的这个祝福哈。
6: 好，来。

0: 哦，感受到了你们的约定啊。
1: 我看岔了，我以为他送老公的，原来是叫李先生，是他的好朋友啊。好好好，看到这个番茄炒蛋说彭可海阔天空唱太给力了，优秀啊！明天我想点一首阿妹的《记得》，可以吗？
0: 可以，必须可以。就有一种只要不是我唱，点什么歌都行。
1: 谁说这歌你就不能唱了呢？对不对？
0: 这首歌我也能唱吗？
1: 而且《记得》，我跟你说，还有林俊杰版本的呢。毕竟是林俊杰写的啊。
0: 哦，对，那行吧，反正明天呢，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这个对于好歌声的需求哈。那明天红灯唱，我们不见不散了啊。
1: 对，好，大家想点什么哈？现在可以继续来这个给我们的歌单丰富一下哈。因为今天已经有人点了，我相信点的《呼吸决定》还没有唱啊。
0: 嗯，还有痒。
1: 王力宏的《唯一》，李哥，《北京一夜》，
0: 明天又要满了。好，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第二轮的嘻哈搜狐给力福利时间，带来的产品呢是来自于这个雅诗兰黛的第五代抗蓝光眼霜，规格呢是这个15毫升一瓶哈，两瓶为一个组合，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今天两瓶的福利价格只要259元，所以说想给眼周日常护理哈，一定要加这支大牌的眼霜，或者呢你想选一份实用的护肤品的朋友，我觉得可以重点的来选一下哈。
1: 哎，这套是两瓶正装组合，自用慢慢用啊，都是非常合适的，送人也很合适。想看的话呢，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进入商城。
0: 嗯，是的。另外呢，今天还有爱马仕的花园香水中样四件套哈，每一瓶呢都是30毫升装的，一共有4瓶，其中包含了尼罗河、泻湖、屋顶、李先生。那这4瓶的福利价格呢是299元，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我觉得都非常合适哈。
1: 对，当然还有这个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啊，有绑带款和一脚蹬的。

0: 款，多种颜色可以选，尺码从36到45，奥莱仓直发啊，福利价只要329，日常通行、休闲穿搭都可以看一看。
1: 嗯，当然别忘了，我们每天的7:50哈、啊、都有这个10元的秒杀。今天秒杀的产品是倩碧的无油黄油乳液125毫升，可以说基本上瞬间就被秒完。明天这个7:50，你们可以记住哈、啊，这我们的整点10元秒杀，
0: 特别划算啊、哦！
1: 对，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进入公众号查看哈、
0: 啊。对，需要抢的啊、哦。新用户呢还可以领取我们5元的无门槛券，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券包，参与现金红包的抽奖，有机会呢得这个88.88的现金红包。
1: 嗯，当然要记住我们的两个口令哈，就是买主商品呢你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了。如果你是想7点参加我们这个7:50的10元秒杀，一定要记得哈，每天在7:50之前关注这个嘻哈搜获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我们俩的名字，贝贝草字头贝蕾的贝，或者是彭可，彭呢是姓彭的彭，可是可以的可。当然今天雅诗兰黛第5代康兰光眼霜15毫升，259元2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看到我们粉丝三群的徐文静啊，他说今天早上吃这个八条啊、哦，这个像是那种面疙瘩汤一样的哈、
1: 哦。也感谢大家分享。
0: 对，还配上了这个很多蔬菜啊，这是在外面买的吗？然后我看上了就各种这个像盒饭一样的这种菜哈，看着很丰盛啊。
1: 嗯。
0: 然后谢谢三群，看每天早上大家粉丝群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很丰富。
1: 对，大家都很热闹。
0: 有晒早餐，有聊天，还有唱歌的。刚刚你看 King 也发来自己的歌声，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我是一只小小的小鸟，想要飞呀飞，却怎么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

0: 我是一只小小鸟送给大家。
1: 谢谢 King， 我知道 King 为什么发来这么晚了，可能之前在下面就练了一段时间，然后再上来唱的是吗？好，谢谢 King 的歌声啊，
0: 棒棒棒！好，为你点个赞啊、确实今天歌曲还挺难的，都挺高的啊。当然，我们欢迎更多爱唱歌的朋友呢，多来我们的红灯上来唱歌，就先放开你的嗓子哈，这个壮壮胆。还有就是刚有人在问怎么进我们的粉丝群啊，跟他说一下，粉丝群都已经目前满了，如果有名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到时候再来公布啊。
1: 对，
0: 有人退群，我们就让你进。
1: 是，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先回复哈，这个要进粉丝群或者想进粉丝群等等，你自己组这个语言，我们看如果有多余的这个二维码的话，我们就会发给你哈。当然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啊，安静少言，喜欢独处，总被大家这个误会的成为什么误会的就认为是性格冷漠不好相处、被贴上冷漠的这样一个标签哈。
0: 但从心理角度来说哈，愿意独处享受安静不仅不是缺点，反而是一种很高级的生活智慧啊。
1: 是的，真正喜欢独处的人呢都特别会跟自己相处，他们不需要呢靠热闹的人群填补生活，一个人看书啊，培养爱好，安安静静沉淀自己，就活得特别的通透清醒、
0: 而且这类人的情绪自愈能力很强哦，更擅长自我消化，他们会通过放松、运动、静心的方式来疏导情绪，心态稳定，就很少去内耗哦。
1: 对，更难得的是哈，这个喜欢独处的人，他们懂得取舍、不会盲目的跟风混圈子，也不参加各种无效的社交。
0: 对，我们知道人的精力都有限的嘛，就宁愿把时间留给家人和真心的朋友，只经营高质量舒服的人际关系啊、
1: 没错。那当然最后也提醒大家哈，不合群不一定是这个不优秀，独处呢也不一定是孤僻哈、偶尔呢也学会减少一些社交距离，学会接纳自己，取悦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成年人最好的生活状态。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汇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有一件开心的事儿和一件不开心的事儿。
4: 哇哦，那我要听开心的。
3: 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终于修成正果，前几天领的证，明儿结婚。
4: 哇，恭喜。那不开心的呢？
3: 她嫁的人不是我。
4: 啊，
5: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而来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群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而来。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早上好啊，随着这个暴雨的结束哈，最近呢这个安徽多地的气温又开始直线上升。其实呢，一到最热的时候，全国哪里都是热浪一阵接一阵的往山上裹啊。有人说这个夏天出去走两步就会浑身是汗啊。
5: 对，但要说在国内哪里最热，哪里？新疆的吐鲁番。
4: 没错，
5: 这个我们去了好多好多次了，对不对？
4: 真的感受到热情了。
5: 就是很多朋友都问我们今天有没有新疆行了，我们今天没有了哈、啊。但是大家可以后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些啊关于旅行的活动啊。
4: 嗯，
5: 当然说到这个吐鲁番，它的夏天你知道吗？平均气温有啊30度，一年中超过35度的以上的能够大概有100多天，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更是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4: 对，但就这么一个很热的地方哈、啊，热到盛夏最热的日子，越是有人专门哎就去。跑到这个最热的时候、跑到吐鲁番感受它的热情，想体验一下吐鲁番这份独有的热啊！
5: 啊，到这里肯定要去一个地方了，就是火焰山嘛。
4: 嗯、
5: 就很多人都知道火焰山是因为《西游记》哈三界芭蕉扇这个故事啊。这火焰山在维吾尔语里叫什么？是红山的意思。但因为这里实在太炎热了，所以被称之为是火山。
4: 没错，在火焰山哈、啊、盛夏的时节，这里的温度呢可以达到47.8度，就如果向阳的这个山体表面甚至可以冲到83度。
5: 对，我记得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我当时看了一下它那个就是大的那个就是、
4: 这个温度计
5: 温度计哈、啊，当时是70多度、嗯，我记得当时哇，
4: 有人说
5: 很热了，
4: 就只能下去拍张照，
5: 对对对，
4: 拍完照之后马上上车，就是你。大巴车停在那边都不敢把这个空调停掉。
5: 是，当然地表在太阳的照射下的蒸腾，神似飞腾的火龙哈，你看到的任何地方的视线都是被那种扭曲变形的。
4: 对，但即使很热，我们还是推荐大家要去这个地方感受一下，毕竟烈日炙烤下的荒芜之美啊，是感受西域魔幻风情的必打卡之地啊。
5: 对，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葡萄沟哈，它位于火焰山的西端，经过小溪流过的这个沟谷布满了一望无际的果园还有葡萄园。
4: 嗯，是的，当你走进葡萄沟之后后啊，会迎来扑面而来的清凉，也让人瞬间忘记了外面的酷热啊！
5: 每年的八月前后是葡萄丰收的季节啊，可以吃到各种葡萄。你走在宽敞的这个幽深的葡萄架上，看着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咬下一口，汁水直接在嘴里炸开，那股子的甜哦啊，真的来得特别直接。
4: 对，我觉得还有个地方也必须去一下，就是库木塔格沙漠。它距离吐鲁番市区呢，大概只有90公里左右哈、啊，是世界上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在千百年来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奇观，就是沙不进人不退啊，真的是非常罕见啊。
5: 对，而且我就觉得到那边去玩那个就是沙漠当中各种，比如说这个
4: 四轮的越野车，
5: 越野车，对对、嗯，特别刺激啊。是的，你可以这个一直到沙漠的这个顶端去拍照，拍出各种大片啊。当然，站在这个沙漠中远望，满眼皆是金黄的沙子，这个优美的沙山就像大海掀动的波澜。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库木塔格沙漠什么样子的，就是我在这个拍了一组照片、还在火焰山也拍了一组照片。
4: 在哪能看到？
5: 在我的抖音可以看到、
4: 抖音是什么名字呀？
5: 主持人贝贝。
4: 哦，怎么搜的呀？
5: 草字头贝蕾的贝，搜索主持人贝贝就可以了、
4: 好想看一下这组大片呐、
5: 对对对，我新疆就拍了很多的照片，大家都可以看看、
4: 而且还有那个鲍小羊那桌也很喜欢、
5: 对，都是、我们的听众帮我拍的、就是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听众。对，就是有一个特别会摄影的听众，就每次去都会遇到，就很幸福啊。
4: 对，
5: 当然我们听众真的好厉害、
4: 满满的回忆哈、当然除了库木塔格沙漠之外呢，我觉得去了吐鲁番还有一个地方也值得一去哈，就是这个土峪沟麻扎村。这座呢已经1700多年历史的老村子哈，刚踏进来的时候呢就感觉特别的实在、
5: 哎，这些房子全部都是当地人哈，就是、就地挖的这种黄黏土，然后呢扎实了垒的黄色的墙跟身后的这个同颜色的山就是紧紧的是靠在一起的、
4: 对，你站在这个村头哈，远远的望出去，整个村子呢就像从这片黄土地里面它自己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神奇。
5: 就你在村里晃久了，你甚至感觉不到时间，没有汽车喇叭，没有拥挤的人流，日子非常简单哦。好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吐鲁番，听到这首来自温岚《热浪》送给大家。

0: 来自于温岚的热浪送给大家哈，不光这个歌曲当中有热浪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吐鲁番的热浪真的是一波接一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到介绍到的是吐鲁番西郊的啊一个旅行目的地哈，名字叫做蛟河故城，它坐落在西郊的柳叶河新洲上面哈，因为两条绕城的河水在城南交汇而得名。
1: 对，经过了2300多年的风风雨雨的考验，这座城池呢至今保存较为完好，也是目前世界上保护的最好的一个生土建筑城市啊。
0: 没错，2000多年前的这件巨型雕塑作品哈，被岁月风化成了各种有趣的造型。2000年前繁忙的丝绸之路的这个商贸重镇哈，如今呢也成为了供人取景的写真拍摄基地。
1: 对，再来分享就是高昌古城啊，这是一座占地面积200万平方米的巨大的古城，方方正正的这个外墙呢，这个圈着整座城啊，里面横横竖竖的凹道呢，也是以前的街道。一个个半人高的这个土围子呢，也是以前老百姓的一个住宿哈，还有几处特别高的这个土台，也是以前的一个佛寺遗址。
0: 嗯，没错，远远的望过去哈，这个高昌故城呢，整座故城哈都在太阳底下啊，感觉闪着光，就像是晒透了土都在往外冒热气一般哈，又像在这沉睡的老城当中，哎，感觉它正在呼吸喘气的感觉。
1: 对，那我们下面再介绍的是这个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它呢是早于南北朝后朝，历经了这个唐、五代、宋、元长达7个世纪的一个漫长岁月，始终呢也是西域地区的一个佛教中心之一啊。
0: 没错，那这座千佛洞哈，它也是吐鲁番现存石窟当中啊，这个洞窟最多、壁画内容最丰富的一个石窟群。里面呢一共有这个洞窟83个哈，现存的57个，其中的壁画有40多个，可以供参观开放的有7个。虽然这些石窟壁画呢，曾经啊这个屡遭破坏，但是余存下来的壁画和残存的这个佛座哈，依然精美华丽。
1: 对，我们最后来介绍的是卡尔锦的民俗园哈，它的面积不大，长宽大约都只有几百米，玩起来也不累。景区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卡尔锦的博物馆，这里也是系统了解卡尔锦文化最好的一个地方了。
0: 没错，说到卡尔锦哈，其实呢它是新疆独有的一个取水工程，通过挖掘地下的暗渠，既能够将天然的水汇集在地下，又可以避免过量的蒸发。它的神奇和遍布新疆的规模哈，被誉

0: 为除了长城和大运河之外，中国第三大古代工程。
1: 对，说到这个博物馆内展示了坎儿井的工作原理、挖掘过程，可以好好参观一下，感受这个古老维吾尔族的智慧。我还记得当时去的时候啊，外面特别热，然后进了这个坎儿井里面以后，哇，
0: 好
1: 特别凉快。
0: 而且在坎儿井的那个水渠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小鱼哈、在自由的游弋。然后说这个小鱼就是验证这个水质的很重要的生物啊。
1: 是的，说到吐鲁番的好呢，只有亲自你踩过晒得发烫的路面，亲手摘下葡萄藤上的葡萄，才能够懂啊，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刀郎带来的《新疆好》，送给大家。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突然对书法产生了兴趣，
3: 来呀、啊、给哀家磨磨，
4: 来喽。
2: 于是铺上宣纸，点好了上好的檀香。
4: 哇哦，大王您颇有王羲之的风范呢。
2: 黑小米定神片刻，泼墨挥毫，郑重地写下一行字。
4: Hello, 我 Word。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7月18日至19日，合肥平湖首创欧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透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四，好玩好够，尽在合肥平湖首创欧莱。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新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8: 夏天呢天气也热哈，很多小朋友呢都爱去游泳玩水哈，觉得特别凉快。不过在这呢也要提醒各位家长哈，就是孩子游泳之后呢耳朵不舒服的情况特别的多，咱们一定要留心留意哈。
9: 哎，是，孩子游泳之后常见是什么？就是外耳道发炎。游泳池的水进到耳朵里没有擦干，耳道呢皮肤就会被泡软，细菌一滋生就容易发炎啊。你轻轻扯下耳朵，你会觉得哎呀好疼，多半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了。
8: 还有呢更需要重视的就是中耳炎，因为小朋友的耳道短又直哈，游泳呛水啊，玩水之后着凉，都容易引发中耳炎的情况哈。
9: 是的，说到孩子啊会耳疼，这个不停的抓耳朵，年纪小的宝宝就会干嘛呢？就会哭闹，严重的还会发烧，耳朵流脓，长久下来就会影响到听力的。
8: 是的，另外很多孩子的这个包括耳朵的这个分泌物哈，也就耳屎，遇水之后会发胀，堵在耳朵当中，那孩子就会觉得发闷，听不清东西。那家长千万别自己拿这个棉签或者挖耳勺给孩子掏耳朵哈，很容易直接戳伤他们的耳道的鼓膜。
9: 对，是的，也跟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好用的护耳技巧啊。下水前给孩子戴好贴合耳朵的防水耳塞，游完之后及时的就是单跳啊，单侧侧头来跳，单脚跳，把耳朵里的积水控出来，再用吹风机的低档的暖风啊，隔远一点来吹干耳道口的残留水汽。
8: 当然要是孩子哈这个正感冒或者鼻炎发作，那千万别带他们去游泳池，因为鼻腔里面的脏东西很容易顺着这个管道哈冲进耳朵，诱发炎症。平时擤鼻涕记得不能两个鼻子一起醒啊，
9: 一侧一侧来，
8: 一侧一侧来，千万不要两边同时用力
9: 啊。当然一旦玩水之后孩子就一直喊这个耳朵疼啊，听声音模糊，有耳朵有水流，就千万别在家里拖延了哈，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去处理。好，我们来听李宇春《野蛮生长》。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呢他有双重生活。你看他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哈、啊、常年呢是3天可见，几乎不发动态啊、可在陌生的一些社交平台上却大大方方的分享自己的日常，展示自己啊。
1: 对，平时你看在熟悉的环境熟人圈里穿着也很低调，不敢精心打扮，生怕别人讨论议论，可以到陌生城市完全换了状态，自信大方，妥妥的时尚达人啊、哦嗯、
0: 这就是现在很火的哈、啊、叫做熟人这个羞耻症哈，它不是什么心理疾病，就是呢很多人的一种生活常态。比如说在亲戚同事老朋友面前啊、总是下意识的很拘谨，不敢展示真实的自己哈。
1: 对，说到底啊，大多焦虑都是比出来的，我们害怕被熟人评价，担心自己的生活拿来被对比当成闲谈的话题，久而久之就习惯性的去隐藏真实的情绪还有状态，就只把光鲜和表面的一面留在这个什么呢，就是留在不熟的人的面前啊，熟人面前可能就不敢展露太多、
0: 嗯、对，哎，其实真的不用过度的内耗，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你不用活在别人的眼睛当中，偶尔拘谨不爱张扬，其实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性格特点、啊、
1: 对，在这里提醒大家不用刻意伪装自己，可以试着在亲近安全的圈子里呢慢慢放开自己，一点点接纳真实的模样啊、嗯、
0: 生活呢说白了就是过给你自己的，你舒服自在才是最真实最好的一种状态啊。
1: 好，我们接下来听歌，听到这首远走高飞送给大家，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跟你说啊，这个考试前呢，一定要注意休息，保证身体健康，千万别生病，特别是那种非得上医院的病。
3: 哦，那这是为什么呢？
2: 你看啊，你要一旦去了，你就会面对一个你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你好，请问你想挂哪科？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而来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而来。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8: 追逐梦想的生活就是要打起精神，充满信心完成每一份细微的工作。上午9点，我们是和你一起为梦想不断前行的
9: 五月天。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12: Greetings, here we go。
11: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3: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我们说个什么话题？朋友圈，它当然分为两种啊，一种是生活里可见的，还有一种是某某平台当中的。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朋友圈，它其实也分圈层，兴趣爱好啊，或者说工作同事啊、家人呐、啊，你自己在内心当中可以给现实里的朋友分组。当然呢，就是平台当中的朋友圈，它也可以，甚至可以细致到我让你一年可见。一个月可见，3天可见，那朋友圈甚至3天可见，在别的社交平台来展示精彩生活，就是你平时你自己的生活里面不敢打扮，可是到陌生的城市呢，秒变时尚弄潮儿。你也有熟人羞耻症吗？这个词肯定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也会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来形容和归纳这种现象。其实呢，这种现象化的这个说法或者形象化的说法，并非真实的有这个病症存在。它指什么呢？就是很害羞，在熟人面前展示真实的自我，和比较相处很熟的人就很拘谨，哎，放不开。可是到陌生的场合呢，反而放得开。在熟人面前表现自我，有时候其实是一件压力的事情。大家不愿意被议论，不想成为熟人圈子里茶余饭后的谈资，所以干嘛呢？就是把真实的自己给隐藏起来了。 这只是性格特点之一，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过度的在意。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这种病症已经相对严重了，觉得自我被压抑而心理不平衡了，就可以试试自我调整。比如说你先尝试在小而安全的范围里释放自己，再一点点的向外探索，再打破自己的外壳就好了。所以很多朋友开玩笑说，怎么办呢？我就是毛坯的生活呀，紧张的朋友圈呐。可是如果你真的愿意去经营，其实也还蛮好的，你会把你自己性格当中的另外一面给激发出来，然后跟自己说你不要太躺平，你要赶快起身。陈雪然今天开场听到无名之辈。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雪人，这首歌名字叫做《无名之辈》，欢迎回来了。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哦，就是为自己家乡打 call。 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的是夏日古村，渔灯摇曳，氛围感拉满了。因为暑假来了嘛，很多人最近都在咨询微微，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比较合适。那当然远一点的，你就可以听我的微旅行。在节目当中我们适时的给各位安利哪里凉快呀，哪里好玩，哪里有趣，哪里好吃，那总有一款适合你。那还有一些就是周末你就可以出发的，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说到的安徽歙县，黄山市这个地方宏村啊，哇，真的是徽州怎么去你都觉得百去不厌，流光溢彩，渔灯巡游表演吸引着很多游客驻足观赏。暑假这么长时间以来呢，就是当地又推出了沉浸式的叫夜游演绎的一些节目，持续提升了夜间的消费的活力，让这个古村夜经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还有活力了。你不要说啊，徽州我去过很多次了，你每去一次那个点都不一样，还有就是那里的美食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经常在说那里的食材，那里的水，大厨很用心地做到每一道菜，你只有就是去到了当地以后，你才能吃到食材的本味跟徽州味啊。所以被我这么一些介绍，是不是身未动心已远啦？其实今天周几啊，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我觉得不妨周末就可以安排一下咯。好了，两首歌，姚小棠现在就要见你，以及利比夏初安，我的爱车载着你。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两首很欢快的歌曲，在早高峰之后的九到十一点陪伴大家喽。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务必远离有些不健康的亲密关系啊。比如说身体虐待型，那经常可能会有一些推推打打、踢踢啊等等，任何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的行为，一旦有，那请远离。还有精神虐待型，恐吓啊、威胁啊、大声的吼叫、责备啊。

啊，然后使用贬义称呼等等，它也是属于精神虐待。还有就是不诚实，例如经常性的撒谎成性，然后说话前后矛盾等等。再有就控制型，包括必须掌握伴侣的行踪，哎，金钱去向，知道对方手机密码，并且习惯性的去查看别人的隐私。还有就是逃避型，例如拒绝交流，不愿解决问题。有些人明知身处不健康的这个婚恋关系，可是他不愿意放手，原因可能在于害怕孤单。事实上，适当独处是有利于整理思绪的学习和进步，因此你不要惧怕一个人。如果就是希望得到伴侣的善待，你就必须好好对待自己。如果不断的自我批评，忽略内心的需要，不争取自身的利益，就如同你告诉伴侣你不必在意我。所以我们要先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你相信自己，你也接纳自己，好不好？如果刚才我们有说精神虐待啊、身体虐待、不诚实、控制、逃避，但凡有一个你觉得你已经让你觉得相处不舒服了，其实你就应该要重新审视和考虑了。来自于张靓颖这首歌《我相信》。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靓颖，这首歌名字叫做《我相信》，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哦。9:22，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分享给我们。来来来，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看啦，这个午睡哈，因为现在已经入伏了嘛。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在季节更迭的时候，很多人都生病了，然后好了之后呢，入伏就要更好的去调整好自己了。所以，哎，养生要养心，午睡呢可以小气一点，但是最好别大睡啊。午时呢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间段，心经当令，它其实养心的关键时刻。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小睡片刻。那午休的时间呢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但是很多人呢都是从下午2-3点钟开始午睡，这个时候午时已过，阳气开始收敛，这个时候再睡呢，反而会打乱身体的阴阳节律，容易夜间失眠，而失眠呢又进一步耗伤心阴心血，所以怎么办呢？它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最好是在下午1点半前结束午睡。那必须在1点半前结束午睡，因为很多人2点半要上班呢，就是我实在不太懂，2-3点才能午睡，那睡的是什么觉呀？那除非是昨天晚上可能是因为比如咖啡浓茶，或者是有什么情绪没有消耗掉，所以大失眠才会这样。还是要跟各位说啊，像这样子的天气这么炎热，中午的时间段当中，其实最好的状态跟自己独处哈，跟自己对话，午间那会儿一定要休息一下下，哪怕你睡不着闭目养神也很好呀。时隔晴天带来的这首歌名字叫破晓。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叫做我喜欢。就是有的时候很炎热的时候，然后你突然来到一个空调房，很凉凉的一个体感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哇，立刻就有了这种感觉，静静的然后很舒服的状态，就像我们听梁静茹的这首歌我喜欢一样。所以我也希望如果此刻你正好打开收音机听到了 FM89.5, 然后正好此时又邂逅了娱乐微微笑，而且你刚刚在邂逅有点点晚咯，但是没有关系，余生我们继续陪着大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有笑的减肥的吃饭的迹象，哇，很开心，又可以每天吃饭，然后又可以减肥，是什么神仙方法？虽然最直接感知饱的器官是胃，但是其实真正控制食欲并且操控嘴巴的呢，却是什么呢？脑子。其实一般来说呢，血糖值是从开始吃饭15分钟过后显著上升的，然后逐渐趋于稳定，大脑会反馈给你我吃饱了，然后这个信号给肠胃，而你多咀嚼几次就延长进食时间，也能够刺激饱腹感的神经中枢，所以当大脑提示你吃饱了的时候，就会比较早出现饱腹感，从而停止进食。如果吃得太快，大脑来不及充分感觉的饱，就会不停地多吃，然后摄入过多的食物，时间长了怎么样，就会导致肥胖。所以有的时候细嚼慢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4: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王赫也，这首歌名字叫做《寄往巴黎》的唱片，很好玩很有趣的一个歌名哦。就有的时候音乐就是这样，可能它就是瞬间的感悟和瞬间的灵感，可是你听歌的人你就要看你是什么状态，你是行色匆匆呢，还是你此刻正好是空白和空闲的时间，你听每首歌的歌词跟旋律它都不太一样哈。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有些歌我可能在某个时间段听到了，今天我又听到了，我又听到了，是不是微微最近一段时间跟音乐编辑在单曲循环某一首歌，它其实并没有当下的心境可能在明天同一时间再出来的时候又会不一样了哈。最近呢，位于山西省平陆县的黄河河道水位逐步回落了，大片的黄河的滩涂河床裸露，从高空俯瞰，有的像森林，有的像山峦，有的就像蜿蜒奔流的河川，哇，很壮观啊，很漂亮。所以我们在说黄河的滩涂很美，真的是有点点天然沙化的感觉。哎，沙化师这个职业也很有意思啊，他就是把那种你平时看起来特别没有生命力没有灵感的东西，然后经过灯光啊色彩啊然后音乐啊故事的讲述啊，怎么就活灵活现了，然后有的时候你被他就是好像完全的带入其中，你特别想去到这个实景去看一下，或者你特别想重温一下当时故事的这个状态啊。就有的时候音乐也是这样子，你在听某首歌曲的时候，跟别人在给你介绍的时候，或者说你因为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有一首歌正戳中了你的心灵的时候，那都是很不一样的。下面李佳薇叫做《牵着你》，以及稍后王嘉尔这首歌《一个人》。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水果时间到喽，赶快为自己补充新鲜的维生素吧，保证你的皮肤水灵灵，身体更健康。下午十点，我们是
3: 五月天。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欢迎大家在10:01的时候锁定频率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呢，我们各位来推荐的是中国最凉快的一些小城。夏天呢，均温是20摄氏度出头，本地人都不一定全知道啊。然后我们看看，空调卖不动，睡觉要盖被子。从贵州六盘水的凉都认证，到香格里拉的高原秘境，再到长白山的林海氧吧，这些避暑圣地人少，景美，物价低，收藏好了，今年夏天找机会一定前往喽。首先呢，全国已经入伏了，开始进入了炙烤模式。但是你知道吗？还有一些小城啊，就是非常建议大家去。首先，我们给各位安利到的贵州六盘水，这个地方被称之为叫做中国。

凉都。首天呢，夏季均温19到22，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气候命名的城市。凉都呢，它不是自封的，它是数据支撑的。六盘水呢，地处云贵高原，海拔1700米左右。夏季的平均温度呢，比贵阳低5到8度。喀斯的地貌带来了溶洞、瀑布、峡谷，风景不输任何的知名景区。那么它的关键词就是凉快、人少、物价低，还有景美。第二个呢，就是云南昆明，春城无淡季，夏季均温呢18到25摄氏度，昆明呢上榜2026年暑期全国热门目的地前十，不是没有道理的。四季如春，夏天不用空调，冬天不用暖气。每一年暑期，昆明的酒店预订量呢同比增长32%，玩乐的项目呢预订量同比增长127%。周边呢还有滇池啊、石林啊、九乡溶洞啊，还有西山龙门呐、啊。那么它的关键词就是省会城市，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那么第三个地方呢，就是云南的香格里拉，高原秘境，夏季均温12到18。这里是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里的世外桃源。七月的均温呢，只有12到18摄氏度，是整个云南最凉快的地方。普达措国家公园的原始森林，还有松赞林寺的文化，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每一个拿出来哇，都很凉快跟避暑啊。那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丁世光，叫做《永恒的主题》。

嗨，丁时光这首歌叫做《永恒的主题》，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直播陪大家出行。刚刚我们说三伏天来了，全国已经进入了炙烤模式。贵州的六盘水，中国凉都，那云南昆明春城无淡季，还有高原秘境的云南香格里拉，再有就是临海消暑的吉林长白山。长白山呢，它其实是东北避暑的一张名片了。原始森林覆盖率超过90%，夏季平均温度只有20摄氏度出头，天池地下森林、瀑布泉、温泉，既有自然奇观，又有康养体验。暑期呢，是从烟台、惠州、威海等地飞往黑龙江的航班需求暴涨了，很多游客呢把长白山作为东北避暑游的核心的目的地。那么它的关键词呢，就是森林、天池和康养，再有就是湖北恩施峡谷里的天然空调，夏季均温22到26。恩施大峡谷呢是卡斯特地貌的博物馆，峡谷幽深，瀑布众多，所以这个地方呢，土家族聚集区，有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恩施的土司城啊、女儿城，还有这个平坝营啊，自然风光加人文体验，那是两手抓。所以关键词：峡谷、少数民族避暑加研学。再有呢，就是青海和西宁西北避暑的凹地了。它的夏季均温是15到23。西宁呢是西北游的一个中转站，它也是西北地区难得的一个避暑的城市，海拔呢是2261米，夏天它的温度比兰州还要低10度左右，晚上睡觉不开空调，还要盖那个薄的被子。作为青海旅行的门户城市，所以你可以去青海湖、茶卡盐湖、麒麟草原，都要先到西宁。它的关键词：西北中转、高原和环线的起点。陈佩贤这首歌名字叫《踮起脚尖爱》。

0: 季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聊，就是哪里很凉快啊，很适合避暑的地方。所以我们说到了湖北恩施啊，青海西宁啊，那再有呢就是山西大同了，历史名城也清凉。大同的夏天呢比北京低5到6度，云冈石窟、悬空寺都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古城免费逛，面食便宜管饱。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的人文价值被严重低估。夏季来大同，一边避暑一边读懂北魏历史，性价比非常的高。关键词就是人文、避暑还有美食。再有就是黑龙江的伊春，森林里的童话世界。然后它的夏季均温呢是

18到22度。伊春呢是黑龙江最小的地级市之一，却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森林。零度伊春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4%，空气当中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夏天来到这个地方，你就会体验什么叫做心旷神怡。它的关键词就是森林氧吧，还有小众。第九个地方呢，就是瀑布之城的贵州安顺了。夏季均温20到24。安顺呢是黄果树瀑布的所在地，也是贵州避暑旅行的热门目的地。黄果树大瀑布、水帘洞还有陡坡塘，夏天水量最充沛，观赏效果最佳。那么安顺的夏季温度非常的适宜，当然也是贵州最值得专程前往的避暑目的地之一喽。来听谭维维、汪峰首歌《石头在唱歌》。

0: 好，我们在跟大家说这些很凉快的地方的时候，觉得好像一下子就凉了，所以心境自然凉。如果这些地方通通你今年暑假还是没有时间安排去，不妨在今天节目当中跟着微微的声音一起前往吧。如果此刻你正好那可能是在户外很炎热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如果当下你正好收听到我的节目，我们希望可以给大家凉快一点点。因为今天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这些地方避暑都非常的舒服哦。贵州安顺瀑布之城，还有就是甘肃定西黄土高原的意外凉意，夏季呢是18到24摄氏度，这是名单里最意外的一个地方。那定西呢，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处，海拔呢是1900米左右，夏季气温等比兰州低4到6度，非常的凉爽。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里几乎没有商业化，物价比较低，游客很少，是真正的小众秘境。关键小众原生态，物价低。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安利的这十个地方夏天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温度都是20摄氏度出头，不用空调，晚上要盖被子。其中大部分目的地7月第一周的出发性价比最高，机票酒店很便宜，景区人少，体验感更好。所以这个夏天就别再只知道去北戴河了。当然了，北戴河也很赞啊，那可以之外也可以有很多的备选。来，陈环这首歌名字叫我会等，以及豆芽鱼这首歌曲又来偷看我。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回来喽！时间是10:30，我们要听周董周杰伦的歌。接下来半个小时，这首来自于他的《一路向北》。

正在听到这首歌曲《一路向北》，失恋过后离开的痛苦与不舍，就是男主因为误会离开了这个女孩子，所以在驾车离去的时候回忆美好时光，越往北走越寒冷，这个也会有一个暗含失恋过后的孤独和难过。可是你为什么会孤独和难过呢？因为你误会了别人呢、啊。你为什么要误会呢？可能是因为你想太多。为什么要想太多？那是因为你爱得太深。这是一首很英式摇滚的这个歌曲，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它的前奏是很唯美的，整首歌的那种哀伤呢是淡淡变化不多，但是压抑当中呢又蕴含着情感爆发，所以编曲上你会发现有汽车行驶的声音啊，还有引擎声，所以它的画面感是很强的。继续回来了，下一趴我们要听到爱情悬崖。

这首歌很独特，它是用了爵士、R&B、Hip Hop 等等元素，所以它打破了当时这个主副歌部分的循环模式，然后采用了很多段的这种拼接，然后说唱旋律啊，节奏自由处理呀、啊，在当时就是觉得哎呀很有意思。我们为什么说音乐玩音乐，就是它让我们觉得新鲜感。下一趴，黑色幽默。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黑色幽默》，就是他跳出了那种很苦情歌的套路，刻画了自己从失恋、自我怀疑到无奈接受的这种复杂内心，又带着自嘲的黑色幽默，然后来曲解了这种消解了痛苦，所以他成为了很多人失恋时的一个情感寄托。发行了这么多年，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有很广泛的共鸣。而且这首歌曲你在听的时候，我觉得他唱的难度很大，因为他这个音域跨度非常大，高音难度很高，所以也是开玩笑说是唱功的这个试金石。而且这首歌曲它是有真假音要转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翻唱的时候，他始终难以超越原版的这种情感和技巧的融合度。大家开玩笑说，我得失恋多少次，然后体验多少次人生的这种剧本，才可以唱出周杰伦的黑色幽默。好了，时间是10:51，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陪你出行。本期微音乐，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下一趴我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搁浅》。

好啦，这首歌呢叫《搁浅》，是带着过度的这种自怨自艾，但是更多人在旋律里面共情了青春里那些因为少年莽撞留下的遗憾和感情的创伤，它也成为了就是一代人回忆里面代表着闷热夏天未完成约定的标志性的情歌。就是因为自身过错伤害了爱人，即便对方选择了原谅，自己也没有办法释怀这份自责，最终选择主动放手，所以这段感情像阴天里的风筝一样彻底搁浅，歌词里面才会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懊恼和无力感。好啦，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节目要到这结束啦，最后呢我们还是有福利要送给大家的，出行高峰车流量比较大，跟车呢请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方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作，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就是这样咯，我是主持人薇薇，我们明天见。

0: 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呀，这个前段时间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我老婆的生日给忘了。
3: 啊，那你老婆说什么了没？
2: 没说什么。
3: 哎呦，那不就行了？
2: 关键是她已经一个多月没说什么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还记得年少时倔强的眼神吗？生活的压力也许会磨平你的棱角，但不要让它带走你的热情与梦想。上午11点，我们是
8: 五月天。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Greatest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04，这里是用音乐赶走你一上午的疲惫和烦恼，为你充电打气加油，能量加满，迎接下午工作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那今天也是周四哈，也是我们一周一次的上新日，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你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在本周有哪些歌手都给大家带来了他们的新的这个单曲，比方说郑秀文啊，还有那英啊，这些歌坛常青树都发行了他们的新单。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影视剧的 OST 也都上线了，所以一起来解锁一下本周的新歌部分吧。来听到郑秀文的这首新歌《不来的季节》。

当你遇到一些让你觉得内耗的事情，或者是让你觉得哎呀有些困扰的人或者是烦恼的话，你就想到时代少年团的这首新歌的名字《我只要我开心》。听得出来哈，这首歌呢就是向我们表达了一个核心的一个意思，拒绝内耗，我们的人生由自己来定义。其实也宣告了时代少年团在加冠之年以快乐的主权对抗成人世界规训的这种比较成长的态度。这首歌也是他们的一个全新的单曲啊，听了之后就会觉得哇，整个人都开心了起来。基调呢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欢快、比较轻松的。然后他们的粉丝听到之后，那一定就是觉得哇，超棒的，好好听哦。这首歌就是拒绝内耗的一个主题，就是鼓励大家在演唱会现场也好，或者说在你每天的每时每刻也好，大声地说出全世界我是最棒的。其实说到时代少年团和他的这个粉丝呢，两方应该是属于双向奔赴的那种治愈的感觉，因为粉丝表示从时代少年团的身上学到了

看到这些应该也是觉得非常的治愈，非常的开心吧。好了，11:15，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音乐爱现场。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新歌呢，是来自另外一首非常受到年轻人所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带来的一首新歌，她的名字叫做希林娜依高，带来这首《花影》。

好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张碧晨和侯明昊带来的一首对唱歌曲，叫做《至光》，同时呢，也是最新的一部古偶剧《雀骨》的片尾曲。喜欢看古偶剧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这一部片子的名字叫做《雀骨》啊。如果说喜欢的话呢，可以去追一下了。两位歌手呢，以他们极具共情力的这种声音，共同演唱了这样的一首《至光》，也是将乱世相守的宿命深情揉进了旋律当中。纵使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然是对方独有的那种炙热的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的唱至人心深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张碧晨、侯明昊带来的这首《至光》，也希望你会喜欢。好了，11:25，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哈。气象部门最新的提醒，未来一周安徽是多雷阵雨天气，所以要注意防范局部地区的这个短时的强降水，还有这个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明天两天高温持续，也请大家尽量是避免哈高温时段来外出。户外的作业人员呢，应该是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那么在18号起呢，多阵雨的天气过程，高温呢有望得到一丝丝的缓解。今天呢，安徽是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今天的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晚上的8点钟，安徽北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安徽中部部分地区是有4到6级的大风。那7月17号20时到18号的20时，安徽北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的。好了，我们来看到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今天16号，江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北部中到大雨，江南晴天转多云，皖南山区是局部有雷阵雨的。明天周五，全省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淮淮河以北有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的天气。所以出行之前呢，一定要提前的看好天气啦。好了，11:26，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新歌部分是来自喜浪，《想在夏日撞见你》。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有个吃货女朋友真好。
3: 亲爱的，今天我的心情好差哦。
2: 哎，别不开心了，楼下新开了一家餐厅，我们去尝尝吧。
3: 耶，好棒啊！
2: 你看，别人哄女朋友都说要带你买衣服、买首饰、买包包，而我只需要说，走，带你吃好吃的去，立马就活蹦乱跳，有木有？省钱省力省时间，你值得拥有。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0: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3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6日啊，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那对于周董的粉丝朋友来说的话，应该是过年过节的感觉。因为今天呢是这个周杰伦日啊，怎么说呢，每一年的7月16日旨在纪念以父之名首播时呢创下的这个8亿人次的收听记录。然后为了表彰周杰伦对于华人音乐界的贡献，所以呢就把每一年的7月16日设定为了周杰伦日。哇，遥想当年，你还记得吗？2003年的7月16日，全亚洲超过50家电台同步的首播他当时那张新专辑《叶惠美》当中的主打歌《以父之名》，而且呢，当时是超过了有8亿人同时收听。所以之后呢，每一年的7月16日都是周杰伦日。所以接下来时间，一起来聆听我们的青春吧。
2: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Signor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好了，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以父之名，还有他的一首新歌啊，新专辑当中的《七月的极光》，是他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呢主打歌之一，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那这首歌的就融合了节奏蓝调还有电子元素，被粉丝呢也是视为写给他的亲爱的老婆昆凌的浪漫情书。哇，就是你在网上搜一下就能够看得到哈，冲浪的时候就能看得到很多很多周杰伦和这个妻子昆凌啊撒狗粮的各种各种事情，真的让单身的朋友看了之后会觉得哇，好憧憬爱情哦。尤其是在有一次这个演唱会当中呢，周杰伦在唱一首歌的时候，因为昆凌呢他要照顾他的孩子，还要照顾这个杰伦的妈妈，所以要提前起身准备离场嘛。然后周董就在台上正唱着歌呢，一眼就看到了老婆啊孩子要走，所以呢就马上隔空朝那个方向挥了一下手，昆凌呢也停下来回头朝他挥了挥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跟你讲啊，为粉丝称为是在50000人的演唱会里抽空秀了一个恩爱。有人就说了，想要联系你的人，我跟你讲，开演唱会这么的忙，这么多的人在关注他，这么多的事情他都能够抽出时间来回应你，所以应该懂了吧，应该也不要再内耗了哈。好了，11:42，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呢，要回归到我们本周四的新歌部分了。要听到的是，最近呢有在跟这个昆凌一起去录这个节目的王俊凯带来一首新歌《破晓》。

好了，我们今天听到的两首歌都是来自于王俊凯的一首新专辑，同名专辑 WJK 当中的两首新歌。这张专辑呢，其实也是历经了长时间的这个沉淀打磨，王俊凯个人首张同名专辑正式的和歌迷朋友见面了。新专的名字呢，就是以王俊凯姓名的拼音缩写构筑，开放式的音乐叙事宇宙，采用了 WJK 三篇章，也向歌迷们展示了独属于王俊凯回望自我、共情人际、奔赴前路的完整的创作心路。王俊凯这次就厉害了，他是作为整张专辑的制作人和演唱者，除去包揽核心创作环节之外，他也用比较冷冽啊、细腻，而且呢又极具爆发感的独特的演唱方式，驾驭了像是抒情摇滚啊、氛围感比较流行的歌曲啊，还有叙事民谣等等的丰富的曲风，用他比较富有层次的人声表达，强化了歌曲的情绪内核，完成了从演唱者到全能音乐创作者的一个蜕变升级，要恭喜恭喜他了。而我们在听到的这首 Still the Moon 呢，也是专辑新专的第一篇章 W 的主打曲，也是整张专辑的这个开篇曲目。整首歌呢，其实听起来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慵懒氛围感 R&B 还有雅致的轻爵士的抒情相融，就像我们构建起了一个朦胧然后有一种很舒适松弛感满满的音乐意境。我们也期待王俊凯在未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可以带来很多很多更加优秀的作品吧。好了，11:51，我们继续来听到周四的新歌部分，来自于歌坛常青树那英老师带来这首《人生自定义》。

0: 了，中午的11:16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那很多朋友可能在午休的时候呢，会出去办事情，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啊之类的。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周围哈。啊，万一不小心咱们的爱车被刮了，然后又找不到人怎么办呢？千万不要着急，平安车险帮您来解决，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手机一键就搞定了。所以要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60，4008-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好了，11:57，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进入到我们周四的后一个板块，年轮麦克风，有两位领唱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再

0: 经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还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中午12点，午餐吃饱饱，心情自然好。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我是秦昊，
7: 我是小厚。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在12点零1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1: Hello， 我是晨曦。
10: 哎呀，你看后一个板块我又如约而至了啊。今天早上呢，因为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哈，所以前一个小时呢都是由晨曦一个人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后一个小时除了我来了，我还带着2位嘉宾一起来了。
11: 哎呀，非常非常期待啊，因为今天是周四嘛，所以是我们一周一次的这个
10: 年轮
11: 麦克风的时间。
10: 周四呢，大家只需要锁定安徽音乐广播年轮麦克风。每周呢，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邀请2位我们的年轮领唱员做客啊。在空中，他们会用熟悉的旋律来唤醒大家沉睡的年代记忆。
11: 是的，
10: 今天我们在这个板块又为大家有请出的2位年轮领唱员，也是在我们第一场年轮演唱会上就已经登台为大家线上表演的2位嘉宾啊。分别是我们的夏风夏警官，欢迎你。
11: 夏警官，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交警支队包河大队的夏风
11: 啊。夏警官，欢迎你。
10: 夏警官你好。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自媒体博主雷海胜雷老师，欢迎你。
11: 雷老师，欢迎你。
13: Hello， 大家好。
10: 两位呢都是作为我们第一场的这个年轮演唱会的这个演出嘉宾哈。当时在舞台上其实也留下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我还记得夏风夏警官当时在舞台上唱的一首歌曲叫《少年壮志不言愁》，其实跟自己的身份的这个职业的属性就特别的搭。夏警官还记得当时在收到就是年轮演唱会的这个邀请，包括参与到了整个第一场的演出，当时那种感情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感受？
12: 当时收到之后就比较紧张，因为、
10: 比较紧张。
11: 夏警官他好可爱哦，他刚刚在直播间在导播间外面等候的时候一直在说，
10: 对，
11: 我没事我没事，我叫不紧张。
10: 对，因为可能就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话，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多多少少可能会心里会
11: 有一些
10: 紧张感，
11: 有一些紧张感。
10: 所以夏警官就特别的可爱，一直在告诉自己，哎，我不紧张，
11: 我不紧张，
10: 我
11: 叫不紧张，
10: 自我麻痹一下啊。怎么样，来继续啊，夏警官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
12: 第一场我就感觉就是我们各个职业这个各个行业的人在一起，又因为一个热爱音乐都在一起，这个特别好，而且让我们圆了一个在舞台上唱歌的这种梦想。
10: 是。

0: 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是生活当中的佼佼者、也是发光者，
1: 是的，
0: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舞台让大家一起来同唱歌曲，同时又可以分享我们共有的年代记忆、其实真的是一种很爽的事情哈。来，雷老师
1: 有没有什么感受？
2: 感受还挺深的，因为之前虽然也经常登台，但是呢，这个类型的登台还是第一次，对，跟不同的职业各位老师一起来唱一些经典的旋律，感觉特别棒。
0: 哎，我们年轮演唱会呢，其实是从60年代到00年代哈，每一个年代的一些经典的歌曲都会在我们的舞台上由我们的领唱员唱响，带着大家一起来齐唱哈。
1: 是的，
0: 其实这个年轮啊，就竖的年轮一圈一圈的嘛，每一圈呢就好像是我们的一个年代，从60到00，那这整个就构成了我们的年轮的圆圈，对吧？也是大家共有的这个年代的记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在现场呢，两位年轮领唱员将会带来自己的一些年轮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也同时，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关于年代的一些故事哈。
1: 没错，没错。
0: 好了，今天既然两位年轮领唱员来到直播间，首先当然要用音乐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嘛。所以接下来由谁先为大家带来一首年轮歌曲呢？
1: 怎么样，两位有没有商量好？
3: 那我先来唱一首
0: 《好
3: 孟婆汤》吧。游鸿明，
0: 游鸿明，孟婆汤，
1: 来，有请
0: 夏警官。

0: 哇，这首歌唱的真是太好听了，游鸿明的《孟婆汤》。
1: 不是，你确定刚刚不是游鸿明来我们直播间了吗？
0: 而且声线真的很像哦。
1: 真的哦，
0: 哇，夏警官太棒了，真的太棒了。
1: 游鸿明来了呢，
0: 所以幸好夏警官在路口执勤的时候啊，一般不唱歌啊，一唱歌的话一定会造成交通拥堵，这太有魅力了，
1: 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好好听。
0: 而且说到游鸿明啊，我们就知道夏警官一定是80后的代表。
1: 是，
0: 来，夏警官自己是不是属于80后那一代人？
2: 对，哎，80后。
0: 当时还记得80后啊，对于游鸿明的印象真的太深刻了。而且第一首歌大家听到的一定是游鸿明的《下沙》。
1: 哦，这首歌超难唱。
0: 不过对于现在很多90后或00后的朋友就会觉得，哎，游鸿明是谁？《下沙》又是什么歌？
1: 啊。你们可以去补补课，真的非常好听。
0: 但是游鸿明在80年代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就举足轻重的一位歌手，
1: 陪伴80后的青春。
0: 刚刚那首歌是来自于游鸿明的《孟婆汤》。
1: 对，这首歌呢，其实是他在1999年发行的一个专辑《五月的雪》当中，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就是都市苦情歌嘛。游鸿明作曲，然后呢，是由林立南作词。啊，当时呢，这首歌就是一经推出，哇，就代表很多很多的朋友，就是可能在爱情当中受到过伤之后啊，就想要遗忘掉他，怎么办呢？每天晚上一边听着游鸿明的这首《孟婆汤》，一边想着跟他的种种过往，希望可以喝下这碗孟婆汤之后，第二天睡醒所有的都忘掉
0: 啊，就是所有的那些不开心的都可以忘掉。来，夏警官，今天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板块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首年轮歌曲呢？
1: 有没有谁要忘掉？
2: 我觉得这首歌分享一下，就是我感觉这首歌比较高级，歌词也比较高级啊。不光光是这种爱情这方面，
0: 是
2: 有什么其他的放不下的人啊，放不下的事啊，或者遗憾的选择。
0: 对，其实人生需要做很多，面临很多这样的一个选择跟抉择嘛。有些时候呢，就是自己不要给自己太过于大的压力啊。要懂得其实放手也是一种勇敢，
1: 是的，
0: 也是一种解脱，
1: 是的。
0: 而且呢，夏警官其实刚刚有说是不是需要有什么忘掉，我觉得夏警官一定不希望大家太健忘，因为交通规则在每个人的这个心里面是必须要去谨记的。
1: 那倒也是，出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是
1: 不要忘了这些。
0: 而且啊，你看最近的太阳就是特别的大，而且又进入到3伏天，气温也是特别的高，
1: 是
0: 夏警官还有包括像夏警官一样在路口执勤的一些交警啊，真的是特别的辛苦。
1: 是，
0: 哎，夏警官怎么样？最近工作这一方面是不是还是工作挺忙的，然后压力挺大的？
1: 3伏天要注意身体。
0: 嗯，
2: 对，最近这个天气比较热啊，大家也注意防暑。
0: 夏警官一般是在哪些路口可能会做执勤这样？
2: 我们一般会在。包河区我一般都在洛港公园附近那边。
0: 所以下一次在洛港公园附近想要一睹我们夏警官风采的朋友，对，你就去找，就是在那个执勤当中最帅的那个就是了。
1: 是的，但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对对对，而且交警确实工作很辛苦嘛，这么热的天，大家呢也要就是稍微的做好自己，这样也可以减轻我们交警朋友的这样的一些压力。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雷老师了。要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年轮金曲呢？
3: 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故乡的云》。
0: 这首歌太经典了。
1: 是的，来，有请。

0: 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十岁的阿小木跟着妈妈去银行办事儿，他趴在柜台面前，隔着玻璃看里面正在低头工作的黑小米。
3: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4: 因为姐姐呀，小的时候不好好学习。
5: 你骗人。
4: 姐姐没骗你，真的。
5: 你就骗人了，你明明是阿姨。
6: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9: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0: 我是晨曦。
9: 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段，后一个板块我们进入到的是年轮
10: 麦克风。
9: 每到周四呢，我们音乐广播在后一个板块啊，都上线了我们的年轮麦克风这一专属的环节。每周呢，我们会邀请两位年轮演唱会的这个领唱员坐镇到我们的直播间，用熟悉的旋律唤醒大家的年代记忆。
10: 是。
9: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年轮领唱员，分别是我们的夏风夏警官，欢迎。欢迎你，
10: 欢迎你，夏警官，来继续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1: 大家好，
9: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
10: 雷老师，
9: 雷老师，
10: 欢迎你。
11: Hello， 大家好，
9: 刚刚呢，雷老师其实为我们带来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
10: 《故乡的云》啊，
9: 原唱费翔，
10: 是的，
9: 这首歌真的在很多，尤其是游子的心里面，占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
10: 对，就唱出了那些在外闯荡的那种游子，他们的疲惫的心，还有就是对于家乡深切的思念。归来吧，归来吧，就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很治愈人。就会觉得啊，好像所有的烦恼在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之后，好像都已经没有了。
9: 真的，家是
10: 被治愈
9: 最温柔的避风港嘛。
10: 是的。
9: 今天雷老师怎么会想到在这个板块跟大家分享《故乡的云》这首年代金曲呢？
11: 因为小时候呢，就是我的爸爸，当年也是为了养家糊口，常年呢就是外出务工，只有就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才能回来，然后呢一家团聚，所以说每次在村头的路口等待着爸爸回来的时候，那些
10: 最幸福的
11: 来一辆了公交车，不是来一辆。

0: 等一辆不是那个状态，直到爸爸下车那一瞬间，那种欣喜。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呢，父母老了在老家，然后呢，而我
1: 出外闯荡了，
0: 对，又怎么讲呢？
2: 在外
0: 四处奔波
2: 拼搏，
0: 对，也是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和爸妈团聚。
2: 是，
0: 所以每次听到这个旋律，听到这些歌词的时候，对我内心触动是很大的。
1: 嗯。
2: 是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不仅仅是代表着雷老师他现在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哈，其实也是对于像雷老师一样他父亲那一代的人整个的一个拼搏的一个状态哈，两代人共有的情感。其实年轮演唱会呢，就是希望通过我们共有的熟悉的旋律，能够打破代际之间的这个怎么说界限，
2: 是
1: 吧？
2: 嗯，
1: 故乡的云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也非常的可以让人感动哈。
2: 是，
1: 嗯，好了，雷老师现在自己是在做自媒体博主，对吧？
0: 啊，对对对。
1: 主要是在做哪些方面呢？比如，
0: 我现在是在我们肥西县市树岗乡，然后呢，做这个我们的乡村助农嘛。
1: 哦，乡村助农方面，
0: 帮我们的辅导乡亲，就是种的一些瓜果蔬菜，帮他们销售出去。
1: 哇，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哈。
2: 是的，
1: 对，怎么样？如果大家想要去关注一下咱们的平台啊，或者是想要有一些买到一些，比如说非常优质的，
0: 对，
1: 会去哪些平台？或者是
0: 农产品？
1: 去哪些平台搜，或者是怎么样搜雷老师的号是可以关注到吗？
0: 我们直接搜"灰姑娘茉莉"就可以。
1: 灰姑娘
2: 在哪个平台？
1: 茉莉，
0: 安徽的灰，灰姑娘，抖音视频号都可以。
2: 抖音和这个微信的视频号都可以。
1: 好的，
2: 好，
1: 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助农
2: 助农产品。
1: 好了，12:20，我们接下来会继续有请两位老师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年轮金曲哈。接下来又是我们的夏景观啦。
2: 好，带来哪一首歌呢？
3: 接下来带来一首郑智化的星星点灯。
1: 这首歌也太
2: 经
1: 典了，
2: 的一首歌曲。
1: 刚刚雷老师唱的那种故乡的云哈，其实如果就凭这首歌来讲，大家可能会认为雷老师是70后的代表，但其实不是。雷老师应该也是80后
0: 对
1: 不
0: 对？对，80后。
1: 对，80后。好，我们接下来这首星星点灯。
2: 星星点灯，
1: 按理说应该也是70年代人会听的歌呀。
2: 怎么也不是啊。
1: 80后听星星点灯吗？
2: 80后也听，90后也听。
1: 就郑智化的歌。郑智化还有一首歌特别的励志，水手。
2: 是的，
1: 我们先来听夏景观，一会儿再聊。
2: 好，星星点灯。

0: 吃的路
1: 啊，这首歌也真的特别的简单啊，
2: 非常的经典，
1: 非常的经典。因为这首歌有一个非常洗脑的桥段，就是
2: 星星点灯，
1: 对它的那个高潮的部分，星星点灯，哒哒哒滴哒哒，
2: 就啊洗脑了哈。
1: 哎，应该政治化，应该有两首歌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首就是《水手》，一首就是这首《星星点灯》。
2: 这首歌呢是1992年由郑智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然后呢和水手也是都是他的这个传世代表作。当时的灵感是什么呢？就是在有一天晚上乘车的时候，就有看到车外窗外的这个星光星星点灯的感觉，就有感于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在生活当中有些迷茫啊，有些彷徨的时候，然后写下了这首歌，用来这个慰藉失意啊迷路的普通人。其实也是用他自己的这种力量，因为他身体有这个隐疾嘛，那大家都知道他双腿不是很方便，但是他用自身的这种力量，就是还是在对抗整个的人生，就是给了很多很多迷茫的人的一种力量的感觉，
1: 是
2: 很励志。
1: 今天夏警官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
3: 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的，就是它的音乐前奏一出，那种感觉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特别的好听。
2: 是
3: 第二点就是这首歌的它的内容，内容就是我们现在不管是工作受挫还是生活压力，前路彷徨，对吧，迷失的时候，这首歌带给大家力量。
1: 对，其实人生在世嘛，难免都会遇到一些就是比较迷茫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啊，前路在哪儿的时候。夏警官在自己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就是可能比较迷茫的时候？夏警官说，其实我倒还好，我只是在路口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迷路的朋友啊，一般迷路的朋友如果要找不着路口在哪儿的话，记得在洛港公园附近执勤的我们的夏警官，
2: 寻求警官的这个帮助。
1: 没错
2: 啊，
1: 这个就是每一个警官都可以帮你解决了。如果你非得要找到夏警官的话啊，在路口长得最帅的就是他，好吧？好，雷老师怎么样？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呢？
4: 一首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别怕我伤心。
1: 哦，别怕我伤心
2: 的歌曲，
1: 这首歌应该算是。

0: 这首歌别怕我伤心，也是对于很多80、90后哈、应该说是青春记忆的张信哲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1: 哇，那个时候很多的朋友到 KTV 必点这首歌曲，别怕我伤心，也是在1994年的时候，是李宗盛啊为张信哲啊就是打造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呢？其实唱的就是异地恋，然后恋人疏远的心境，然后呢，就是男生会觉得，哎呀，你这个女方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你不爱我了，你就跟我说嘛，
0: 对，就不要耗着，
1: 你不要对，你也不要就是这样子，就是不愿意说出来啊！别怕我伤心，你有什么事咱们可以说出来，
0: 对，
1: 哎，让我就是死得明白一点。比较伤心的一首歌哈，90年代标志性的苦情情歌。
0: 是，连老师今天为什么会选择张信哲的这首《别怕我伤心》？
2: 其实选这首歌不是说要表达他的苦情啊，因为在我们上初中高中的那一段时间呢，特别流行的一种我们的一个方式，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写信，
0: 写信，
2: 对，我们写信第一句永远是
1: 这首歌的，
2: 对对对，永远是这两句。
0: 哦，是啊，
2: 是的，是的，是的，这我们那个时代的代表都是这样。只要你收到信，前两句肯定是这两句。
0: 哦，
2: 不可能，
0: 这应该算是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记了啊。
1: 是的，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信的那两句是哪两句来着？
2: 好久没有
1: 你
2: 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0: 哦，怪不得我看啊，就是很多以前就是稍微年长的一些学长啊学姐也好，他们都有说到自己上学的时候啊，上课就喜欢抄歌词。
1: 抄歌词。
0: 哎，当时我还很不理解啊，我讲歌词有什么好抄的？那不是就是买那个就 MP3， 然后直接就是滚动歌词就出来。这其实就是两代人的一
1: 个。有没有可能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 MP3？
2: 对
1: 啊，
0: 对嘛，所以这就是两个时代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夏风警官呢？夏风警官作为80后，你那个时代还在抄歌词吗？或者是听卡带、CD， 或者是 MP3？
1: 他有在写信吗？
3: 写信
1: 吗？对，写信。
3: 一般都是我们那边都是磁带啊，
1: 卡带
0: 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应该我们就算是一个这个年代感就出来了啊。雷老师那个时候就是抄歌词的阶段啊，然后夏警官那个时候不用抄歌词，因为买卡带，卡带呢附赠的会
1: 有
0: 那个
1: 歌词，
0: 然后我呢就是 MP3，
1: 就 MP3，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是现在直接上网数位专辑，是不是？
1: 我跟他一个年代，
0: 00后，
1: 我跟他都在抄歌词，我们一个年代
0: 抄歌词，抄歌词那时候抄的最多的这首歌一定算
1: 是的，
0: 对吧？
1: 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0: 来，雷老师，选择这首歌，
2: 对，这主要就是想回忆一下这个状态。
0: 所以啊，那个年代就是大家的沟通方式其实都是通过写信，
1: 写信
0: 然后渐渐的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手机发一些信息。哎，我记得还有 BB 机。
2: BB 机也是之后的了，对，因为之前连我们是打那个 IC 卡的电话。
1: 哦，这
0: IC 卡的电话，
1: 古早的回忆又回来了，就是你
2: IC 卡电话，
0: 就是公共电话吗？
2: 对，
1: 就是你在外上学的时候要你充一张卡，那个卡呢，就里面要充一点钱，就类似于现在电话费。然后你到那个公共电话亭插一张卡才可以打电话。
0: 明白了，明白。
2: 卡拨号。
0: 哎，我很奇怪，作为00后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古早的事情？夏警官呢？你还记得那个你那个年代有接触过这个 IC 卡电话吗？
3: 有，
0: 哦，也会有，
3: 都是这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 bug。是到最后没钱的时候就能一直打。
1: 哦，真的？
0: 哦，还有这种？哎，晨曦跟雷老师说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真的
0: 对吧？早就应该认识一下我们的夏警官啊。
2: 这个情况我也知道。
0: 哦，所以当时是就是设计上的一个 bug。
2: 对对对。
0: 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操作，然后就可以一直打，对吧？
1: 就是快要用完了。
3: 快用完，对。
1: 所以你看他们俩经常给女孩子打电话，我呢都是别人打电话给我，我哪里知道呢？
0: 所以你就不知道。对对对，这也确实是。好了，你看其实我们的时代一直在进步啊，同大家这个联系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出来，一开始的写信，到后来的 IC 卡的电话，
1: 打电话，
0: 再到后来的 BB 机，
1: 是
0: 大哥大，然后到之前的那个
1: 手机
0: 小灵通，再到现在我们的智能手机，再包括再进化，现在我们在网上，有什么东西一网直达，真的是不断的在进步，
1: 越来越方便了。
0: 对，时代在不断的进步啊，真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夏警官来将会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年代金曲了。
3: 下面带来一首我们这里还有鱼。
0: 哎呦， 这首歌好像是由鸿明跟几位歌手一起合唱的来着。
1: 请说出我的男神谢霆锋。
0: 哦，谢霆锋也在这首歌里面，对吧？
3: 对，
0: 对，我记得好像是四位歌手合唱。
1: 是的，
0: 嗯，来，
1: 有请。

0: 方。
1: 我们这里还有鱼。这首歌真的是还蛮有年代感的。
2: 1999年发行的，其实是由黄中原作曲，游鸿明、谢霆锋还有黄大炜，等四位歌手一起合唱。99年赈灾的一首公益歌曲。然后这首歌曲呢，就是以鱼啊比喻希望，它的旋律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温柔啊，比较治愈，就是歌词也是抚慰身处困境当中的人，传递的也是一种很温暖、很治愈的力量。风雨过后，终有阳光。
1: 我们的夏警官应该是特别喜欢游鸿明的，对不对？
3: 对。
1: 怎么会想到特别喜欢游鸿明这位歌手？
3: 我觉得他的歌曲比较有深度。
1: 也比较符合自己的心境。
3: 我觉得的歌比较也比较耐听。
2: 有没有人说过你的这个声线跟游鸿明好像啊？
3: 还好。
1: 真的很像。
2: 真的有点像啊。
1: 那你觉得游鸿明哪一首歌是自己最喜欢的？
3: 刚刚那首孟婆汤。
1: 孟婆汤是最喜欢的。很多人喜欢游鸿明是因为下沙。
3: 对吧，
2: 但是去 KTV 唱的时候是比较的那种带感觉。
1: 对，天空啊下
2: 着沙。但是你要到别的地方去唱的话，这个有点费嗓子。
1: 下沙不太好。
2: 难唱。
1: 对。来，我们有请雷老师。
4: OK， 一首《驿动的心》。
2: 好，
1: 这首歌也
2: 非常经典。
1: 非常经典。
2: 来，有请。

0: 异动的心、嗯、这首歌原唱是姜育恒，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是1987年的时候姜育恒推出了一首歌、嗯、这首歌呢就是以车票啊旅途啊就是比喻在外漂泊的游子啊多年闯荡的那种孤独、嗯、沧桑的感觉，就是奔波了一圈过后还是比较渴望安稳的那种心境，旋律呢也很温柔很沧桑，是家喻户晓的怀旧思乡的金曲，就听完了之后很想回老家。
0: 是、嗯、啊，雷老师今天选择的歌曲其实都是跟思乡有关的哈，
1: 是是
0: 其实跟自己的成长经历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包括现在其实自己的工作也是远离家乡会比较多一点哈、
2: 哦，是的，
0: 嗯，那今天呢其实也是借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方式嘛，
1: 嗯，
0: 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久违了的家人一起来说一下的？
2: 其实这首《异动的心》，也不是说思乡，
0: 嗯，
2: 是我想表达的呢是，非常想念的我一个学生，因为我之前在西安大学里边教学，
1: 嗯、
0: oh.
2: 然后就是我有一个学生是云南的，
0: 嗯、
2: 云南文山的，当时我是他的辅导员，
0: 嗯、
2: 然后呢有一天他就过来给我请假，这个学生名字叫五十九
0: ，
2: 对啊，然后他来请假，他说老师，我家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家请个假，
0: 嗯，
2: 我说可以，我说给你批3天假啊，就是回去一天，然后呢回来一天，在家还能待一天，他说不行，老师3天时间不够，
0: 嗯，
2: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不够呢？他说我3天连昆明都到不了。然后他就给我讲，他要坐火车从西安坐火车坐到昆明，
0: 嗯，
2: 从昆明要坐这个公交车到他们县城，
0: 嗯，
2: 从他们县城还要坐这种他们当地叫这种牛车，
1: 嗯，
2: 到他们镇上，然后再步行回家，
0: 嗯，
2: 说单趟就要1个礼拜。
1: 哇，
2: 当时因为我怎么讲呢，我老家是河南的、
1: 嗯、
2: 然后我在西安上学，包括后来留校这个工作，我反正给我的感觉让我是想象不到回趟家单趟要1个礼拜的这个概念，
1: 嗯，
2: 对，所以我就这个触动特别大，
1: 嗯，
2: 对，我说这真的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
1: 很不容易，
2: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是，
2: 所以说来到大城市来学习，
1: 嗯，
2: 走出大山，还是那句话，知识真的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0: 没错
1: 没错
0: 没错，嗯，哎、真的、啊，当然，其实离家再远哈，
1: 嗯，
0: 但是心永远是跟家人在一起的，
1: 是的，
0: 对，而且其实现在随着这个生活的越来越好啊，
1: 嗯、
0: 啊，我们。就是你也可以看到哈、
1: 嗯、
0: 像之前可能要耽误1个星期的、
1: 嗯、
0: 或者是甚至于2个星期1个月的这些车程也好、
1: 嗯、
0: 路程也好、
1: 嗯、
0: 现在哈越来越好的一些基建已经让各位的回家路变得越来越畅通，也变得越来越迅速了，
1: 是的是的，
0: 真的就是有感于这个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啊、
1: 嗯、
0: 真的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受益者，都息息相关。12:50，那还有一点的时间，节目的最后哈、啊
1: 嗯，
0: 今天夏风景官既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嘛，其实你看现在已经入伏了夏天，
1: 嗯、
0: 那夏天当然要请我们的夏警官给我们普及一下，夏天这个开车呀，或者是大家出行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难得来一趟，对不对？
1: 来跟我们普及一下。
3: 开车啊，要遵守交通规则啊、我们。就是在路口尽量变道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两边来车啊，这个因为大部分的事故都是由于变道引起的，
0: 对，
3: 这个特别危险，
0: 嗯
3: 啊，变道时看有没有看一下后视镜有没有来车啊、
0: 嗯，
3: 确认安全之后再变道，
0: 是
3: 啊，还有路口转弯的时候也是的啊，看一下后面有没有这个直行的车辆过来，
0: 嗯
1: 嗯。
0: 哎，因为夏天嘛，天气比较热、大家可能有些情绪上的急躁哈、
1: 是的，
0: 就一定哈，
1: 小心
0: 谨慎的去出行，
1: 是，
0: 哎，还有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喝酒，
1: 嗯，
0: 不开车，
1: 不要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1: 不要喝酒，
0: 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那夏警官在这儿呢、对不对，
1: 是的，
0: 其实咱们现在对于酒驾的这个严管其实还是比较严苛的，对不对，
3: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我们每天都有这个在外面就是晚上每天都有查酒驾的，
0: 每天都有查酒驾，
3: 对，每天都有，
0: 而且不要认为，哎，我那个吃饭的那个点，我只要不喝酒，是不是后半夜就，哎呀，交警肯定不会查了，我就没关系了，不要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1: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
0: 哎，
1: 嗯，
0: 而且现在我们在后半夜，其实也有很多这个查酒驾的这个频次哈。
1: 嗯，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所以
2: 他特别开心啊，特别开心能够在我们因为我们的音乐，大家相识，哎，然后呢一起来唱歌来认识。我也是前年才来到咱们安徽，通过咱们年轮也认识了好多的我们的好朋友
0: 啊，
2: 一些新朋友。对，有我们的夏警官，还有我们的音乐老师，对，好多好多，特别开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对，
0: 好，我们今天也谢谢两位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的年轮麦克风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
1: 没错，
0: 如果想要继续关注我们两位老师的话，哎，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啊，因为在接下来的舞台上，我们的两位老师没准在某一场就会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
1: 是，那我们下周四的时候还是会有年轮领唱员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如果没有听过的话，我们下周四继续来听哦。
0: 没错，12:53，今天的午间的两位老师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那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了。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2: 午餐后小憩一会儿，放松下来休息一下吧。现在下午1点，你好，我们是
3: 好妹妹，
2: 我是小厚，
3: 我是秦昊。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5: Come on，
1: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6: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加长版的三伏天真的来了，而且今年是40天的超长待机。简单来说，从昨天也就是7月15号开始，咱们一直要熬到8月23号才出伏，跟去年只有30天相比，硬生生多出了10天啊，妥妥的加量不加价。加长版并不是罕见现象，从2001年到2050年，40天的长三伏年份就有34年，30天的短三伏只有16年，而最近啊，2015年到2024年曾连续10年都是40天的三伏。这只是一种正常的历法循环，大家不必要过多的去揣测哈。总之进入伏天之后啊，咱千万别贪一时凉快，狂吹空调，猛灌冷饮，因为身体容易扛不住。如果真的觉得哎呀暑气很热，然后很不舒服的话，可以喝点绿豆汤，吃点苦瓜啊，莲藕，另外头伏记得吃顿饺子开开胃。总之祝大家三伏天安康。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前天龙年大剧看总台的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上正式官宣了十多部重磅大剧集中亮相，包括《千里江山图》《小城良方》《铁证》《谷雨》《交锋》等等，这也是正式揭开了总台下半年待播剧的神秘面纱。这次大会公布的下半年待播剧涵盖了谍战悬疑、都市生活、军旅热血啊、年代传奇、扫黑反腐很多题材类型，而很多的剧集都是由头部制作公司和实力派演员联手打造的，相当吸引人。我觉得热门焦点剧集主要有以下几部，首先是《重气》，由黄景瑜、蒋奇明和张嘉宁主演，导演呢叫做沈岩，聚焦的就是大国重工。另外《兵自风中来》是由欧豪和蓝盈盈、刘奕君主演的，是一部军旅大剧。还有就是《星火征途》是由侯金剑和李健主演的重大革命题材剧，还有很多啊，我看了一下都不错啊。你想能在总台的这个龙年大剧看总台的这个招商大会上能够现身，这说明无论从制作班底、演员还是从题材方面都是相当过硬的，所以今年下半年咱们有好戏看啦。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最近放出了限时解谜版预告。离奇案件突发，大理寺实习捕快狼妖阿萨被冤枉成了罪犯，幸好有天才侦探狄少提供帮助，这对冤种搭档踏上了探案之旅，却意外地发现看似绚丽的机关长安城里似乎暗藏着更多的秘密。他们能否在规定的时限内及时探清真相，守护长安城呢？影片8月8号上映。另外，已经上映的《八仙》最近的口碑和票房都不错呀。我看了一下，主创在特辑当中溯源了《玄中记》《列子》《太平广记》等诸多古籍，以海市蜃楼构想仙岛，将巨鳌富山的典故也搬上了大荧幕，同时呢，融入了鱼跃龙门的祥瑞意象。影片深挖传统文化宝藏，让千年仙域图景具象落地。电影《八仙》7月18号将会正式上映，我觉得很适合带小朋友还有家里的这个青少年去看，我觉得会格外的有一番不一样的意义。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今天这款适合经常熬夜看手机电脑比较多容易眼下干的朋友，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抗蓝光的眼霜15毫升正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2月份。今天两瓶正装只要259元。很多人眼周不是突然变差的，而是日常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特别是早上化妆，你突然间就发现哎，开始卡粉了，而且周围干干的，纹路很明显，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用一款好的眼霜了。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是比较适合坚持用的类型，质地细腻，推开不会厚重，吸收也不护眼，早上薄涂一层，后续上妆更加服帖，晚上呢厚涂，给眼下眼尾这些容易显干的地方做保湿护理。重点是一定要坚持啊，让眼周时刻保持一个比较舒服的滋润状态。这次呢是两瓶的15毫升正装的组合，一瓶自己用，一瓶给闺蜜啊家人分享也是非常合适的。有效期呢27年的12月，也还有很长的时间，慢慢用很安心。259元两瓶，这个价格不是天天有的，建议大家可以趁这个活动赶紧囤。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第七届 TME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啊，前两天正式官宣了全阵容，王源、周深、任嘉伦、TOP 登陆少年等确认加盟。其中 TOP 登陆少年首次登台和王源的回归同框，被粉丝视为时代风骏家族的一个聚会级别的联动。另外刘雨昕、刘宇啊、袁一琦、张靓颖也都确认出席了。这次 TMEA 将携手超重磅艺人阵容，用多元丰富的顶级视听，把质感音乐现场的魅力发挥到极致。8月16号，也就是一个月之后啊，相聚在咱们中国澳门，共赴这场一年一度的音乐之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目前正值暑假啊，各位想好这个夏天怎么玩了吗？如果还没有一些主意的话，不妨听听我的推荐。咱们安徽省美术馆五大重磅展览联袂推出，既是文理文气的逛展，也能看点新的，玩点有意思的。比如说人间草木自有真情丹青回响吴冠中艺术展，还有以怪为名石开新河见怪非怪的扬州八怪书画精品展，幽默疗愈场笔触抚人心华君舞漫画艺术展，以及走进野兽派的色彩世界亨利马蒂斯数字艺术展，还有就是钻进动画片和大圣一起冒险的大脑天宫 SXR 的沉浸式体验展。总之走进画中世界，你就可以感受万物有情，以色彩为桥梁与奇幻魔法面对面，沉浸式的体验科技艺术带来的视觉震撼。夏天带着孩子一起来到安徽美术馆，沉浸式的感受美术的乐趣吧。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很多爱减肥的朋友啊，都有一些自己的小技巧。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技巧呢，不仅减肥，而且很养生，叫做吃饭的时候多咀嚼一下。什么意思呢？虽然说最直接感知饱的器官是胃，但真正掌控食欲并且操控嘴巴的是我们的大脑。一般来说，血糖值从开始吃饭15分钟之后就显著上升了，趋于稳定之后呢，大脑就会反馈我吃饱了的信号给肠胃。而大家如果每一口饭多咀嚼几次，延长进食的时间，就能提前感知到我吃饱了这件事儿。如果你吃得太快，大脑都来不及感觉到饱，就会不停地让你吃摄入过多的食物，时间长了自然就肥胖了。所以呀，我们一定要锻炼自己慢慢咀嚼的意识，尽可能的每口多嚼几下哦。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谢谢你的关注。13:51要结束啦，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1: 好好学习，努力向上，不要打瞌睡哦。老板可都是透视眼。现在时间下午2点，我们是好妹妹，我是小浩，
2: 我是秦浩。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4: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四，昨天预告了我们今天是内地榜的揭晓环节，赶快进入今天的榜单，来听听呢这周的内地榜榜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5: 汤坤主持的
6: 音乐坤坤说，
7: 音乐坤坤说马上开始。我是刘惜君，
8: 我是胡夏，
9: 郁可唯，
10: 我是尚雯婕，
8: 跟我一起倒数吧，
7: 跟我一起倒数吧，
8: 5、4、3、2、1。
4: 本周新歌金榜超级多啊，一共有14首新歌进榜，咱们一首一首接着来。本周第20位新歌进榜，周深《红尘惶惶》，19位赖美云《纯白之愿》，本周18张碧晨《我要你爱我》，不再伪装洒脱，也放下所有内心的傲娇，非常直白说出深陷恋爱的时候呢，期待被对方坚定的偏爱，被毫无保留的珍惜啊，这样的女生的心事儿。也交织着害怕不被同等对待的有一种不安嘛，所以在暧昧期呢，往往都是这样的，编曲用清冷的钢琴做基底啊，绵长的弦乐跟着情绪逐步展开，张碧晨呢很有故事感的声线拿捏的恰到好处了，气息很内敛很隐忍啊，强弱层次分明，来唱一唱求爱不得这种酸涩和执着。张碧晨本周排行在第18位，我要你爱我。

0: 来看听众千般离愁说，感觉每句呐喊的期盼都精准戳中在感情当中那些小心翼翼的人心中了。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本周16位新歌进榜，黄子弘凡的漫游。本周17位是席琳娜依高的吹向花开，莉亚刚才我们听到的张碧晨一头。本周15位黄霄云金羽雀。本周14位白举纲光荣的勋章。歌曲用勋章做一个精神载体啊，来致敬每一个咬牙坚持不曾认输的普通人，跌倒之后的伤痕，一路承受的磨难，最后都会化作独属于自己的荣光。没有刻意去歌颂宏大的英雄形象，聚焦在平凡人的坚守当中，来道出所有的汗水跟煎熬都是有意义的，只要你步伐不停，还是会收获到属于你自己的荣耀勋章。编配的部分我们来看，它其实摇滚路线走得非常的热血流行，而且清亮的吉他呢有非常沉稳的递进的鼓点来配合，烘托出一种冲破困境的热血氛围。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真挚厚重，爆发力十足，白举纲的这首歌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踏路寻光说，白举纲充满力量的演唱就是给人满满的底气。本周13位 AK 刘璋和景龙合作的哎呀，本周12位王俊凯的破晓，本周11位弦子你已经很棒，上榜2周20位直接升了9个位置，本周10位刘耀文来了 Up It。热血潮流嘻哈的风格，它是要干嘛呢？传递一种拒绝内耗、持续向上的一种态度啊！告诉你保持自信的姿态，持续向前，利落的语句来彰显少年不服输、全力冲刺的张扬气场。编曲其实融合了强劲的电子鼓点，还有潮流的合成器的音色，层次呢很有舞台的冲击力的。那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刘耀文低沉的、利落的说唱嗓，咬字干脆有力。刘耀文的这首歌本周排行10。
2: If I see that burn and I push it, If I see a city and I crush it, Up it.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刘仁宇。
1: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4: 继续来为您揭晓本周的内地榜的排行。来到榜单的前九位置，本周第九新歌进榜，许嵩《粗糙》。这首歌来重构粗糙的含义啊，就是长期敏感内耗，习惯刻意体面的成年人，经常可能会有讨好性人格的困扰啊。因为心思细腻嘛，所以终日呢就会很郁结啊，总在他人冒犯的时候强行维持风度，然后回家以后呢无休止的自我反思消耗。这个地方粗糙就不是指粗鄙麻木了，而是给自己一层保护的钝感力，告诉你有的时候心啊不要太敏感，要钝一点点啊。这个时候呢，很多不好的情绪离你就远一点了，打破咱们一些框框条条，不必事事周全嘛。人有的时候自带一点点棱角啊，棱角这是非常的真实的模样的。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从挣扎到和解，情绪过渡非常自然。许嵩的这首歌《粗糙》。

0: 来看听众故事里的事说，其实听懂这首歌呢，是善待自己最好的方式吧。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来看本周的内地榜榜单，王赫野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来到本周第八位。本周第七，熊猫糖组合带来的《游戏》，整首歌告诉你，人生好像一场无法重置的游戏啊，撕开划定的标准的框架，传递拒绝被规训、自己掌握人生剧本的态度。所以你看，其实像类似这样劝慰你的歌啊，我们一周排行榜上都好几首，告诉你勇敢做自己。编曲潮流电子的舞曲，利落的合成器，强劲的鼓点，动感十足，五位成员的声线分工非常的清晰了，低嗓呢就说唱啊，合唱段落呢力量感的嗓音呢就拉满，默契和声放大肆意洒脱的气场，熊猫糖的这首歌游戏。

听众电玩不打烊说啊，这首歌听着感觉特别的爽快哦，大胆做自己嘛。本周第六位萨顶顶的起初说，上榜两周十五位继续往上升了九个位置。那编曲呢非常厚重的电子鼓做骨架了，穿插像笛子民族的打击乐，粗粝的电子音色，温润的国风旋律，萨顶顶弱化他的炫技高音啊，低音方面非常的沉稳厚重，人声在密集的律动当中依旧很通透的，这首歌本周第六位。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两军在山谷里对峙，卫兵阿小木进来报告敌情。
2: 报告长官，敌人的侦察机正在对我们拍照。
3: 什么？太过分了！传我的命令，一律不准下哦。
2: 啊，统领。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

0: 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2: 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
3: 音乐坤坤说，
4: 音乐坤坤说，
1: 我是刘惜君，
2: 我是张杰，
5: 我是魏晨，
6: 大家好，我是贤子。
4: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正在为您揭晓我们周四内地榜的排行，来到榜单的前六位置。刚刚为您揭晓萨顶顶起初说啊，本周的第五位上榜两周，14位升了9个位置，胡彦斌的生死未定。歌曲就立足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大家都深陷在这个焦虑当中啊，怎么样去确定一个真实的现状。胡彦斌说他借朋友的困顿经历啊，来写一写，以花跟海浪比喻传递不认命，不向困境低头。既是人工智能，就好好利用它解决前路未知的困难。融合了厚重的摇滚配器，还有层次的弦乐，节奏呢从沉缓逐步推向磅礴的感觉，张力层层递进。副歌拉高声线爆发的力量，那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它的转音和高音啊，非常的扎实有穿透力的。胡彦斌，生死未定。

0: 血流的跟着走，跟着心里的方向走。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光照高岗说，听完其实才释怀，一时的得失从来不能敲定我最终的结局啊。本周第四位上榜，三周十二位升八个位置，景龙的心动放映，老式影院的胶片来暗喻比喻啊，这个暗恋的心事。编曲融入了舒缓的萨克斯和清亮的吉他，复古的氛围非常的松弛。褪去以往唱歌的伤感基调，景龙这次的声线表现非常的温润透亮啊，演唱也很轻盈，把这个少年藏在晚风里的小心思娓娓的唱出来，都是青涩的甜意。景龙的这首歌《心动放映》本周第四。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星落夜游说，哇，这样的景龙我完全不认识了，唱的这个快歌啊，其实还不算什么快歌啊，比他以往的慢情歌稍稍轻快一点点。本周内地榜榜单继续为您揭晓，第三位季军张艺兴 Call My Name。 本周第二位房东的猫组合人间聚散，电视剧问心二的插曲，来描写生命当中相遇的短暂，离散的寻常。编曲用古典吉他打底啊，搭配非常轻柔的弦乐，旋律呢舒缓清淡，民谣的质感也非常的温润。王心怡主唱之一，她的干净空灵的嗓音啊，显得非常的轻柔克制。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细腻音色消解离别伤感，房东的猫人间聚散。

0: 在收听的是音乐宽宽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来看听众青烟晚风说，好喜欢房东的猫啊，这把干净的嗓音竟然可以把生死聚散都唱得这么柔软。继续为各位揭晓本周的榜首冠军，上榜两周第九位升八个位置，王苏龙邓紫棋合作让你知道。这首歌诉说呢，藏在心底里不敢直白袒露的深情，满心的欢喜都只为一个人而生，不愿再把爱意默默地掩藏起来，期盼把全部的温柔和真心都交付给对方，坦荡告诉对方这份独一无二的偏爱啊，只为你。编曲以柔和的钢琴做主线，舒缓的弦乐层层的烘托起来，节奏非常的温润细腻，王苏龙很细腻的声线，邓紫棋很清亮的音色，两人在一起诠释了一种想要坦诚的那种相爱的热切。恭喜王苏龙还有我们的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

我们这周的内地榜榜单，刚跟你说了14首新歌进榜啊，最高位置许嵩《粗糙》本周第9新歌进榜，重点榜位王俊凯的《破晓》12位，白举纲《光荣的勋章》14位，黄子弘反的《漫游》16位，赖美云《纯白之愿》19位，新歌表现相当抢眼。而我们最高位次的前5，胡彦斌的《生死未定》第5位，景龙《心动放映》第4，张艺兴《Call My Name》本周的第3位季军，房东的猫《人间聚散》本周亚军，我们听到的汪苏泷邓紫棋合作《让你知道》拿下本周榜首冠军。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了，我是汤坤，感谢你的支持还有相伴，明天下午2点在这里继续等待大家一起来揭晓全新一周港台榜的排位，到时候见。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呀，这个前段时间我犯了一个错误啊，我把我老婆的生日给忘了。
3: 啊，那你老婆说什么了没？
2: 没说什么。
3: 哎呦，那不就行了？
2: 关键是他已经一个多月没说什么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8: 在音乐中一起享受生活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我们是好妹妹，
9: 我是小厚，
8: 我是秦昊。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

更加的成熟，付出之后不求回首。适量要重视苦口。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下午的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在节目前半段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朋友。如果你也有话想说，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有的人呢，在你风光无限的时候，他们不一定会跟你并肩而立，但当你身处困境的时候，他们却会第一时间站出来跟你一起分担。这样的朋友在我看来是最难得的。好的朋友会让你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中慢慢的变成

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最最好的朋友。来关注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听着静享下午茶，仿佛把思绪一下子拉回到了我的青春岁月，时光在流走，很多兄弟们都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了，联系也渐渐的少了很多，但是我们会格外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时光。一路走来，我们会弄丢一些朋友，但是又会遇见很多的朋友，走散了多少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温暖的回忆依然会在我们的记忆中闪闪发光。不管在什么时候，我觉得都要谢谢那些曾经点亮我们生活的朋友。这首歌来听顺子，我的朋友 Better Soup。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难免会遇到一些低谷期，那么在低谷期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知名的翻译家李继红曾经分享过他的一段往事。在大学毕业之后，他浪迹上海，先后换了几份工作，都不是很如意。理想跟现实的差距让他每天都在抱怨烦闷当中度过。最后呢，他索性辞职在家靠翻译和写作来维持生计。结果呢，现实再一次狠狠地锤了他一顿。本就微薄的稿酬再加上付款方的恶意拖欠，他经常是忍饥挨饿的。如此窘境呢，他经常会感叹自己真的是怀才不遇，每天呢都从焦虑当中抽醒。有一次呢，有位朋友向他推荐了一本书，他读完之后，焦虑、颓废、抱怨等所有的负面心态顿时都被治愈了。而调整好心态之后呢，他每天就积极面对所有的不如意。后来他先后翻译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瓦尔登湖》《喧哗与骚动》等等多部文学作品，也获得很多个奖项。所以他的这样的事情也告诉我们，发生了坏的事情不见得必然有坏的结局，很多时候当你换一个心态去面对，坏事也会变成好事。身处低谷的时候，一味的消极抱怨真的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而好的心态是你爬出谷底的最基本。这首歌来听萧敬腾《海域恋》。

这样的旋律，这样的节奏，总是会让人心情愉快的。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域恋》。前段时间呢，有一位刚刚进入职场的妹妹跟我吐槽说，小静姐，我每天都好累啊，我发现我越是绞尽脑汁的让自己合群，我就越觉得累。我听过一句话叫做，最深的孤独是逼自己合群，所有的强大都来自你的孤独。演员张小斐的一张照片曾经在网上引起热议，那是他很多年前在出席一场活动的时候被网友拍下的。当时呢，他还是一个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很多年，可是依旧在底层的小明星，旁边围坐一桌的，都是一些当红的大咖。

他，因为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别人围成一圈吃着火锅唱着歌，他呢就只能够默默地在一旁，没有专属的座椅，甚至没有什么人去理他，直到好朋友喊来工作人员安排他入座。经历过这样的孤独的人就能够体会这种被人忽略或者说孤立的凄凉感。面对这样的境遇，有的人选择笑脸迎合，有的人选择保持自我，而张小斐就是后者。他在不被认可的时候也是选择默默地来打磨自己的演技，最终也凭借《你好，李焕英》一举成为50亿票房的大女主，也让我们想到这样一句歌词：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清我，让我不低头更精彩的活。来听这首《海阔天空》。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5: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电影《大鱼海棠》中有这样的一句台词，说一生太短了，我们最后全部都会失去，所以你不妨大胆一些，放手去做，就像爱一个人，攀一座山，或者追一个梦。是的，我们总是在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觉得牵绊太多了，但时间是不会等我们的，它也不会在意你的那些牵绊。

它过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我突然想到谢春花的那首《借我》，有人说他唱的是民谣，而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歌谣，就像小时候念的那种民间的歌谣，直达内心，浅吟低唱当中来铺陈出生活的真实。谢春花的声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没有彻夜的痛哭流涕，有的是他对待这个世界和生活的小小感悟。

如果你也有一些难以言说的心事，不妨也来听听谢春花吧，你一定会惊讶。哎呀，这不就是我想说的吗？时间到了15:50，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歌，王力宏带来的一首简单的歌。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静享下午茶，我们再见喽。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揉着太阳穴对老婆黑小米说，
3: 哎呦老婆，我脑袋疼。
4: 啊，你是不是要感冒了？
3: 不是，我的脑袋装的全是你。
4: 有死相，人家都老夫老妻了，嘴还那么甜。
3: 以前你那么瘦我还勉强能承受，现在你体积那么大，哎呦，撑得我头疼。哇，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7: 我和你一起放开心胸，快乐才会时刻陪伴左右。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现在时间下午4点。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
9: 895
0: 公益主张。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1: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2: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13: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14: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15: 是清明。
1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6: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17: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8: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19: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Baby, 时间来到了下午4:02，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昨天三伏天正式开启，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温度最高、湿度最大啊、暑热气息非常浓重的时段。那今年的三伏天的时间表呢，初伏是从昨天7月15号到7月24号，一共呢有10天，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啊，共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共10天。三伏天热得像进了蒸笼啊，汗没出两滴就已经想退场了。但是呢，大家知不知道，就算是在这个热的冒烟的入伏时节，只要运动方式对了，反而是调理身体、改善健康的一个黄金的时期。 那最近呢，有一位中科院院士明确指出了，入伏坚持科学运动，身体呢将会迎来一些积极的改变。到底有哪些改变？你现在错过了，他们可能就会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么问题来了，大热天的运动到底是养生还是作死啊？普通人应该怎么动才能够安全更有效？专家表示说啊，入伏期间呢，合理运动不仅不会伤身，反而呢能够从一些层面啊逆转亚健康的状态，包括改善心肺的功能，增强免疫力，调节内分泌，降低慢病的风险，促进心理健康，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提升基础代谢。更关键的是，这并不是热血鸡汤，而是有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观察数据支撑的结论。七月中旬呢，全国多地已经进入到了加长版的三伏天，部分城市体感温度甚至突破了40度，不少人呢因此暂停了原本稳定的健身计划。那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节，导致夏季运动中断增和增啊，这样的患者呢也是非常多的，尤其是中年群体当中非常突出。那为什么是夏季运动中断综合征呢？简单来说，就是一到夏天就停止运动啊，结果呢体能下降了啊，血糖血脂上升了，情绪低落了，体重反弹了，甚至诱发潜在的一些慢性病的风险。这不是夸张啊，而是医疗系统每年都会遇到的一些真实的案例。那么为什么有些专家仍然建议说入伏要坚持运动呢？这就要从我们人体的生理节律来说了。首先呢，夏季是阳气最盛的季节啊，气血运行最为活跃，是人体新陈代谢非常旺盛的时段。那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说，春生夏长，夏季呢正是调理啊这个脏腑啊、疏通经络啊、排出湿毒的关键时期。那现在医学也发现，夏季人体基础代谢率提高啊，运动的能够激活我们的一些棕色的脂肪啊，有助于燃烧我们的脂肪。那更令人惊讶的是近年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成果。那北大医学部与中科院联合团队在202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就指出，入伏期间保持中等强度运动的人群，他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比同期不运动的要低28%。那研究还指出说，运动不仅在生理层面产生积极的影响，更能够显著改善心理的状态，降低焦虑评分。所以呢，别再用太热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当然了，入伏运动并不是一味的硬拼，而是想要真正获得健康红利呢，关键在于要动得对啊，怎么动才算对。那稍后的节目时间和大家继续来互动聊天，这首歌来自陶喆，找自己，送给各位。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昨天呢正式入伏了啊，今年的散伏天呢是40天，从7月15号到8月23号，所以呢很多朋友说啊，温度越来越高了，我的运动要搁置了，那这入伏的这一段时间我就可以不运动了。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还是在这样的一个热天伏天依然是坚持自己的运动。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就是天太热啊，这个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啊，并不是很多朋友的一种选择。很多的朋友呢还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伏天啊获得一些健康的好处，所以呢要动得对。我们先来看一看，在这样的一个热天，如果说我们建立在科学运动基础之上的话，给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哪些改变。首先说到啊，增强心肺的耐力啊，入伏之后呢，天气闷热，心肺负担比较大，适度锻炼有助于强化我们心肌的收缩力和肺部的换气功能，预防因气温波动引发的心源性的猝死。还有第二就是提升免疫力，运动可以活化我们的淋巴细胞啊，加速免疫细胞的更新。那相关的研究指出，适度的有氧运动能够显著的提高巨噬细胞的活性，是预防夏季病毒性感冒的自然方式，还可以调节我们内分泌系统。夏季高温呢容易引发激素的波动，适当的运动呢可以稳定胰岛素和皮质醇的水平，减少内分泌紊乱带来的痘痘啊疲劳这种现象。还有一点叫做预防慢性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症等等，这些朋友呢在夏季更加容易出现一些波动。运动呢能够促进血管的舒张，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是控制慢病的天然药方。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缓解我们的心理压力。大家想一想，天气越炎热啊，空调房加上高温出门的这种焦虑，让夏天呢成为很多心理问题的高发期。运动能够刺激多巴胺、内啡肽的释放啊，显著改善我们的心情，防止情绪暴走，还可以改善睡眠。因为夏季日照时间长，容易扰乱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导致入睡的困难。那晚间适度的运动呢，可以延迟皮质醇的高峰，帮助身体进入更深层次的睡眠。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了啊，都说运动好，那我是不是越动越好呢？当然不是，夏季运动呢讲究顺时而动，因人而异。所以呢，接下来几点大家要牢记。首先第一点，要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也就是11点到下午的4点，推荐早上或者是傍晚进行运动。还有呢，要选择通风良好、适度适中的训练环境啊，比如说啊这个空调的健身房啊、公园的林荫道。还有运动的时候呢，要注意补水，每30分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水啊，避免电解质的紊乱。运动强度控制在中等偏低，比如说快走、慢跑、太极、游泳等等。还有就是要穿戴轻便透气的服装，避免中暑。那除此之外，有基础性疾病的朋友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制定您的运动计划，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入伏运动呢，不要被视为是一种负担，而是一次体内大扫除的机会。它像是给身体上了一道夏季的防护锁，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抵抗力，更在秋冬来临的时候打下健康的坚实基础。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尤其是夏季运动啊，循序渐进啊，科学补水，那要学会倾听我们的身体，防晒防暑，健康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冲刺，而是顺应自然的智慧选择。所以呢，这个夏天不妨穿上跑鞋，用汗水浇灌出更强大的自己吧。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一定要 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了。这首歌贺先人为我们带来着迷，送给各位。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呢，说到了入伏啊，到底这个运动啊该怎么来进行。那有些朋友呢天一热啊就完全不动了，那有些朋友说哇这个伏天我一定要好好的动一动了。其实一到入伏，人呢特别容易变得昏昏沉沉，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呢，身边总有一些人一早上去晨跑，有的人顶着晚霞广场舞跳得满头大汗。那热天运动到底是在给身体添麻烦，还是在给身体带来一些好处呢？入伏运动关键就是一个稳字，大热天一动不动啊，容易陷进懒散、湿气重、血管紧张的这种怪圈当中。但是一味的猛运动又容易伤阳气、伤筋骨，反而适得其反。入伏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也是中老年啊这个调养身体的关键阶段。这时候动一动是好事，但方式一定要讲究。那研究发现，适度规律的运动呢，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那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指出，保持一定的身体活动水平与更长的寿命显著有关。不过呢，这里的运动并不是非得剧烈流汗，而是重在持续和适量。入伏时节气温比较高，湿度比较大，人体排汗多，容易脱水，那心率也快。这个时候呢，选择轻柔的、温和的、不追求速度的运动，更加适合中老年身体调节的节奏。那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散步啊，不要小看慢悠悠的散步啊，这是养命的基础。大家以为散步就是遛弯，很多人坚持几年之后呢，身体反倒越来越轻快了。尤其是在傍晚日落之后，温度呢略微的下降了一点，沿着小区小路啊，缓缓的走上30-50分钟，不紧不慢，心跳微微加快啊，汗出一点点，这正是动养结合的好时机。研究表明，规律性的快走和中速的散步可以帮助调节血脂啊，控制血压，增强心肺功能。一项国际研究追踪了60,000多名成年人，结果发现每天走路30分钟以上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明显下降。关键在于坚持，哪怕速度不快，也能够激活血液循环，预防血栓的形成。对于平时久坐的人来说呢，散步还能够缓解肌肉僵硬，减轻关节的压力。不过呢，也要注意啊，入伏期间呢，不宜在阳光强烈的中午出门散步。所以呢，建议大家选择早上日出的前后，或者是晚上7点以后啊，穿上透气的衣服，带上一瓶水，走得从容一些，不贪快，不求远，只求一个稳字。第二就是太极了啊，太极拳这门慢功夫呢，最适合入伏这段时节啊，动作呢缓慢连贯啊，既能够锻炼肌肉的耐力，又不至于让人过度疲劳。它强调呼吸的配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符合夏日调养中的心静自然凉的理念。那最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也支持太极对中老年健康的积极的作用。练太极呢，不求招式多，招式太复杂，哪怕只是每天固定做几个起势、野马分鬃、白鹤亮翅，也能够带动全身的气血运行，放松关节啊，改善我们的关节僵硬啊这个肩背酸痛的问题。那还有就是八段锦了啊，八段锦是流传千年的养生的功法，一套动作看似简单，实际上是暗藏玄机，不需要太多的场地，也不用器械，一套练下来不仅能够活动筋骨，还能够按摩内脏啊，疏通经络。入伏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个时候练一练八段锦，尤其是其中像比如说啊，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似射雕的这些动作，有助于调理我们的脾胃，打开胸腔，释放压力。现在研究也证实说，八段锦呢可以有效的调节我们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改善睡眠的质量，提升呼吸的效率，对慢性疾病的康复也有良好的效果。所以呢，入伏练八段锦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出汗呢是适度的，不会像快走那么大汗淋漓。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有时间有机会的话，不妨练一练刚刚说到的这些运动。想跟着这个专家一起来练习八段锦，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安徽音乐广播。我们呢此前邀请了很多的这个国家级的 运动专家给大家做了一些八段锦的教学，包括六字诀啊，这个易筋经，还有就是五禽戏啊，这些教学的视频，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安徽音乐广播，找到全民运动会的专辑，来跟着视频一起学习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矜持，你会吗？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你锁定收听要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炎炎夏日啊，想要减肥减脂的爱美人士呢又开始多了起来。最近呢话题说抓住入伏减肥黄金期，就在网络平台上受到了广泛关注，很快呢冲上了热搜的高榜。那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脾胃病科消化内科的主任孙刚指出说，天气炎热呢确实会带来食欲下降、体重降低的情况，但应该正确对待减肥，切勿盲目加大运动量，反而容易导致身体虚弱，出现其他的疾病。专家介绍说啊，一年之中啊，最佳的减肥时期不要错过啊，这个三伏天是最好的减肥时候。这些话题这两天真的是铺天盖地啊，随之而来的是网络上不少的养生博主、健身博主号召大家抓紧这个时期，赶快的减肥减脂了。那还有网友发帖说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减肥健身也要遵循这个规律。三伏天是消耗体内脂肪速度最快的时期，同样的运动，燃烧脂肪的速度比其他时期要快3倍。这种说法靠谱吗？入伏真的可以和减肥黄金期划等号吗？孙刚主任介绍说啊。

天气炎热确实会引起食欲的下降，也有可能带来体重的减轻，但并不是说入伏之后就一定会减得很快。无论什么时候减肥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如果盲目的加大运动量，很容易导致身体的虚弱，出现一些其他的疾病。孙主任还特别提出，他说入伏之后呢，因为天气炎热，其实最重要的是避免剧烈的活动。夏令三伏剧烈的活动呢，非常容易大量出汗，消耗能量，从而导致一些电解质的紊乱，比如说钾离子的丧失，反而呢还会引起一些身体的不适，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他说看着体重是下降了，但其实呢是排出了一些机体的水分，所以呢提醒大家在三伏天的运动一定要适当，不要出现大汗淋漓的情况。刚刚也特别提到今年的三伏天呢是40天，超长的三伏天才刚刚开始。那他也介绍说最近呢就出现了不少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啊、腹胀腹泻的病人，这些都是暑湿之邪惹的祸。提醒大家啊，酷暑之下呢大家出汗多了，有的人呢还贪凉啊，比如说冲个凉水澡或者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冰镇的西瓜、冰镇的饮料，都会引起胃的寒凉，急性肠道炎啊，反这种层出不穷啊。在中医看来呢，肠胃运化水谷啊，运作精微的物质啊，除暑防暑除湿，才能够呵护我们的脾胃的健康。所以呢他建议说，饮食上呢建议入伏之后要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啊，要以清淡为主，避免损伤脾胃，少油炸啊，少大荤，比如说红烧肉，但是可以适当的补充蛋白质，尤其是鱼虾瘦肉鸡肉等等，以优质蛋白为主。他还建议说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可以多喝一点绿豆粥啊、莲子粥、红豆薏米水、酸梅汤等等啊，这种可以减少我们的燥热。所以呢提醒大家，三伏天正式的开启了，想要在这个三伏天开启运动的朋友，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一定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好的帮助。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下午5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

0: 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3: 下午的5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格外想念你们的主持人王柳。干嘛？
3: 有多格外想大家？
4: 柳树的柳，你看看，咱们俩上一次见面都啥时候了？有没有一个月了？
3: 有了吗？
4: 没有。
3: 我觉得就像在昨天一样。脑海当中回荡着你的声音，
4: 油嘴滑舌。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如何在做完了下午的节目，连续上钟的时候还这么就是亢奋的？
3: 就是我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非常情绪很稳定的人，然后呢，就是一旦坐上主播台的时候，就觉得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特别嗨。一想到这么多上亿的人在广播前要听我们的节目，
4: 上亿，你确定是吗？
3: 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好东西。今天我们俩和大家一起开启今天的嘻哈人行，为什么？因为两位老板呢为明天的直播做准备了。明天是我们10周年，嘻哈搜获10周年。
4: 我的天，平时的价格都到地板了，那我的天，那明天的价格那不得？
3: 对，7月17号啊，是我们嘻哈搜获10周年的纪念日。那明天下午的时候呢，有一场宠粉直播。那在宠粉直播之前呢，我们肯定要引流，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下午的这几款好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
4: 是不是还有秒杀呀？
3: 嘻哈搜获10周年这个福利呢继续来袭。今天的10元秒杀是倩碧的无油黄油乳液125毫升，
4: 多少钱？
3: 10块钱就可以抢了。
4: 怎么抢？
3: 库存只有3份。
4: 你快跟大家讲怎么抢。
3: 想
4: 我已经打开手机
3: 了。要这款乳液的朋友，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入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就是每天在5点都会有一款10块钱的好物，因为十周年嘛，所以呢
4: 在给力这里，
3: 对，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抢一抢了。
4: 对，嘻哈520搜索之后呢，在下面那个给力那个按钮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正中央的这个是小程序首页里面有一个惊喜特价，马上5点已经开始了，10块钱的黄油铅笔
3: 100，你可能抢不到了。
4: 我点进去
3: 已经抢不到了，您现在5:03了，
4: 没了，
3: 对吧？大家一定记得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啊。
4: 那个蓝月亮柔顺剂500克的10块钱，
3: 买一瓶。你不会把明天的已经提前抢到手了吧？
4: 明天的现在就开价了，那赶紧朋友们听到的赶紧去呀！
3: 在我们晚高峰的路上呢，先说一款很适合屏幕党和熬夜党的眼霜。第一款呢就是雅诗兰黛第5代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那有效期呢到2027年的12月。今天的福利价呢是259元2瓶，想要看详情，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行购买。其实很多人早上化妆会发现说啊，眼下非常容易干，遮瑕刚拍上去还行，过一会儿就容易卡粉了，笑起来它的纹路感也比较明显，再加上白天长时间的看手机看电脑，晚上又睡得很晚，就眼周状态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精神。这个时候呢，一支质地舒服早晚都能够用的眼霜比临时涂一些厚的遮瑕更加的重要。所以呢，雅诗兰黛第5代的抗蓝光眼霜啊，就属于比较日常的眼周的护理了。质地呢是那种细腻的乳霜感啊，推开也不厚重，吸收之后呢也不会糊眼，早上用呢是可以让我们的眼周更加的润一点，后续上遮瑕呀粉底更加的服帖，晚上如果用的话，洗完脸之后呢点在这个眼周涂一涂，给眼周做一个稳定的保湿的护理。所以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但是呢它是一个临期，这个临期呢是到2027年的12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眼霜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啊，这个
4: 15毫升，
3: 今天是259，到手2瓶，所以呢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啊，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 那今天带来的第二款呢，对于很多啊休闲运动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了。它是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
4: 真的，这个我跟大家说非常好穿。
3: 嗯，
4: 我一开始就是看满机场，或者是就是经常会发现，或者是高铁站、机场，就大家但凡有出差或者是长途需求的，就经常会发现，那一开始是在明星街拍里看到的。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平平无奇，后来发现大家都在穿，在日常生活当中穿着越来越多。我就在想，这双鞋它到底有什么神奇？然后后来我就买了一双那个经典配色的。白色的，然后是那个蓝红条纹的，上脚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那个足弓被稳稳的托住，
3: 没错，
4: 而且它底非常平，你就任意折叠，你不管你穿多久走多远的路，你都会觉得就好像是你穿了一双很厚的袜子一样，
3: 没错，
4: 又跟脚又舒服，然后底又弹又弹，而且呢还非常防滑，又很舒服，而且很透气，关键非常百搭。
3: 今天呢有绑带款，就携带款和一脚蹬的这两种款，而且呢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尺码呢是从36到45，奥莱仓直发。今天的福利价听好了，329块钱。如果说你喜欢这种复古的休闲鞋，或平时通勤走路多的朋友，大家一定要重点的看一看这一款。
4: 是的，我建议大家呢给老公或者给老婆买两双，两双的话呢加在一起的话呢是就是
3: 600多，
4: 600多，然后平均下来还能再省啊，就是314每件，
3: 没错，
4: 如果是两件的话啊。
3: 现在大家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啊，就可以直接购买了。那新用户进商城呢可以领5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下单之后呢大家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再领。

0: 哎，怪多吃法的。
1: 就这个东西你只要原材料好，你不管怎么样都好吃。
0: 哎，没错，稍后的六点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烤肠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觉得有一些不礼貌但是呢你又不介意的行为？
1: 不礼貌但是不介意的。
0: 哎，我说一个吧。
1: 你说。
0: 就是剧透。
1: 哦。
0: 但我是不介意别人剧透的。
1: 哦，我非常介意。
0: 啊，你非常介意是吧？
1: 对，我觉得你简直是要毁了我的电影，毁了我未来几个小时美好的人生。
0: 哎，我甚至有些时候还挺喜欢被剧透的。就是我想知道下一步到底发展是不是我朝着我想象当中的去发展，如果是的话我会继续看，如果不是的话就
1: 继续。那就非常精彩跌宕起伏的剧情一两句话没了。
0: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不礼貌但是呢你又不介意的行为，可以来和我们互动聊天，直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发来您的互动留言就可以了。
1: 嗯。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合肥滨湖首创欧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群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欧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有个吃货女朋友真好。
3: 亲爱的，今天我的心情好差哦。
2: 哎，别不开心了，楼下新开了一家餐厅，我们去尝尝吧。
3: 耶，好棒啊！
2: 你看，别人哄女朋友都说要带你买衣服、买首饰、买包包，而我只需要说，走，带你吃好吃的去，立马就活蹦乱跳，有木有？省钱省力省时间，你值得拥有。
3: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6: ，Wonderful，
5: 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哎，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二人行。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3: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2: 我们是
13: 嘻哈家族。来看看全国各地发生的那些新鲜事儿吧。
12: 嗯哼。
13: 最近在河南安阳有一个检察院披露了一件案件的细节。
12: 怎么说？
13: 有一个司某，他曾经两次因为无证酒驾被罚。
12: 两次无证酒驾。
13: 第一次呢是在然后呢2025年1月又因为醉驾被查，案件呢即将移送审查起诉。
12: 这真的是啊，你看两次无证还酒驾，那2025年的时候又故醉重犯了，
13: 关键还醉驾呀。
12: 对呀、
13: 真的是。
12: 怎么了呢？
13: 不得了，但是他呢就是自己觉得有点小聪明，他为了翻身。
12: 你还翻身？
13: 他想翻案
12: 啊。
13: 他想了一个荒唐的主意，他提前买了一个棺材，摆上空尿瓶闭气，用一些制冷设备降低体表温度，伪造服药自杀的假象。
12: 哎呦，
13: 然后呢串通家里的母亲和奶奶配合，发现尸体匆匆下葬。由于拿不出死亡证明、火化证明，警方当场起疑，最终潜逃至云南打工的司某于今年4月被抓获归案，因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5个月，罚金20000。
12: 你刚刚说的这一大串，这居然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对吧？我就看一些影视剧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情节，就是什么买棺材，然后呢空药瓶闭气制冷设备，然后呢降低体表温度，然后匆匆下葬。这就太离谱了吧。
13: 关键他制造这个体表温度怎么了？警方还把这个棺材盖掀开看个摸摸你是吗？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就是这个聪明才智他想的倒挺细，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是觉得你
12: 本来想一死了之，结果是罪加一等。还把家人拖下水了。
13: 就反正就是在法律面前任何花招都是徒劳的。
12: 你是挖空心思演这种拙劣的假死大戏，不如老老实实的面对过错，对不对？你看你此前就因为两次无证酒驾被罚，还继续醉驾，这个酒到底有多好喝，命不要了是吗？
13: 关键，哎，这就是屡教不改。你这都成年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12: 这真的是翻身之路了啊！
13: 这5个月里头，你在里边好好反省反省。
12: 我估计他的家人应该也是要被罚的啊。
13: 对呀、你包庇呀，
12: 涉嫌窝藏罪啊，包庇罪啊，被刑事立案了。
13: 哎呀，你说说这事儿啊，
12: 就你俩字儿，活该。
13: 是，来吧，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尤其是到中午啊，很多人会喜欢眯一觉。
12: 嗯，
13: 最近在山西晋城有一个，
12: 说到山西呢，肯定要睡午觉的。
13: 那、哦、
12: 之前不跟你讲过了吗？
13: 是的，
12: 高铁在中午经过山西都要静音。
13: 山西晋城有一个水果摊主冯先生，他在路边呢硬核午休。
12: 有多硬？
13: 就是他把塑料袋挂头上当枕头，然后呢两把椅子拼出了一把卧榻。
12: 塑料袋挂头当枕头，吹了气的吗？
13: 就是，
12: 还是说就是把塑料袋当成那个就是遮光的眼罩？
13: 那得看什么色儿的
12: 啊，黑色儿的。
13: 但是他说就是自己长期习惯用这种方式午休，然后在车上休息呢影响不好，加上午间的客流量比较少，就趁这个时间呢就调整调整，而且他不累，唯一的就是不适应塑料袋儿套头睡，脑袋偏热，睡醒了之后出汗比较多，像刚洗过头一样。那你可
12: 肯定的呀，
13: 你可不脑袋热，说不定都有股味儿。
12: 而且又是在户外，不光是有味儿，太危险了。
13: 万一
12: 中暑了，而且你又睡着了之后，比如氧气缺氧了，
13: 你遮住口鼻，你这很危险的。
12: 对啊，你不能这么睡啊！真的，咱们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在中午的时候睡一会儿啊，对于我们身体来说都是比较好的。但是你这种方式，我觉得还是，比如说你是买个塑料，买个那个什么凉席枕头，
13: 或者是小眼，
12: 买个眼
13: 罩
12: 啊，
13: 哎、
12: 对吧
13: 对对对？
12: 这个都是价格也不高，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说还是比较有帮助的了。
13: 是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啊，就是咱们创造条件午休一会儿，其实挺好的。之前我在办公室买过一个那个行军的折叠床，
12: 嗯，现在也不贵，
13: 可舒服了
12: 啊，对，
13: 几十块钱，
12: 所以
13: 还能睡得挺好，
12: 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啊。
13: 是的。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欧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够，尽在合肥滨湖首创欧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8: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4: 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2: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3: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2: 我们是
13: 嘻哈家族。这个
12: 怎么了？
13: 就是我特别不能理解，就在这种天气当中那么热，还有很多人去钓鱼的。
12: 就是对于钓鱼佬来说，不分春夏秋冬的，
13: 不热不晒，不有那么多蚊子啊。
12: 但是如果能上货的话，多晒我都愿意。
13: 如果说给你上一条扬子鳄呢？
12: 钓鱼钓出扬子鳄。
13: 还真的是，就是发生在咱们安徽宣城的事儿
12: 啊。
13: 前两天，在宣城有一个钓鱼爱好者，他在这个新田镇朱村一水塘在钓鱼的时候，意外钓了一只重达27斤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
12: 哎，又验证了那句话。
13: 什么？
12: 钓鱼佬除了鱼钓不上来，什么都钓得上来。
13: 这个当事人的朋友薛先生介绍，就是他抛竿之后发现水下有重物咬钩，以为是、
12: 哎、大祸来了。
13: 对，凑近一看啊，辨认出扬子鳄，他还能认出来啊、哦，这鳄鱼的品种。然后随即呢，通过这个网络各种食物这个核查它的属性啊，确认它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事发的时候，这条扬子鳄距离岸边7-8米，被调获之后呢，状态很安静平和、也无攻击行为。当事人呢联系周边的村庄进行协助，那借助抄网呢袋子稳妥固定扬子鳄，同时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抵达现场之后呢，将扬子鳄装车带走。那这个事儿也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
12: 就想想其实还是有点后怕的，对吧？扬子鳄估计也懵了、我在这塘里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被钓过。 今天被一个钓鱼佬给请上岸了。
13: 27斤的杨子鹅是一个什么概念？
12: 嗯，有个小猪仔那么大吧。
13: 哦，小猪仔。
12: 嗯，
13: 哦，那确实，而且
12: 将近30斤嘛。
13: 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些，就其实鳄鱼它应该是对于一些水质是有特殊要求的。
12: 嗯，
13: 那我觉得像这个，像咱们安徽大美皖南宣城，
12: 哎，
13: 这真的是风景优美，
12: 生态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
13: 对，所以说就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就多来咱们大美安徽来转转。你这指不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
12: 转转就可以了，钓鱼就算了啊。你还说到转转出去走一走，那相信很多的朋友在暑假到来的时候呢，都可能会带着自家的孩子啊，或者是家里的家人啊，一起出去自驾游。
13: 嗯，
12: 啊，如果说大家暑假准备自驾游的朋友呢，大家要注意啊，平安车险三免赔加上全国通赔，无论您是在黄山还是在六安或者在其他的地方，只要发生了单方的小事故，手机操作就可以理赔了，那不用来回跑这种跑手续这么麻烦了。大家要存好这个电话，4008-60，4008-60就可以了。
13: 嗯，没错啊。这个夏天到来了，这个水果店的生意特别好。
12: 嗯，
13: 在新疆石河子呢，有一个水果店的老板李女士，她经常在这个闭店之后啊，忘了锁门。
12: 哦，就关了店门但是没锁。
13: 嗯，这个漏洞呢被偶然来送货的马某发现。
12: 那就提醒一下他呗。
13: 啊，没有
12: 啊，
13: 他是马某，因为他自己手头也比较拮据，他趁这个李老板下班之后多次深夜潜入水果店盗取现金，他现金还放店里，他还不锁门。
12: 你这就不应该了。
13: 一直从6月15号到7月4号这期间不到20天里面，先后盗窃8次。
12: 我想知道这个老板娘，你这个店里有多少现金？你每天都不数的呀？
13: 不过他好像就是估计对于这个马老板来说，现金可能是店里收银的一小部分。
12: 但是那也要数一数，比如说每天这个收了现金多少，然后呢这个转账支付宝又有多少钱，然后看一看算一算每天能够营收多少啊？
13: 他每次基本上就是最少的偷50，都多到700多块钱不等。
12: 就每天偷一点，剩一点出来。
13: 偷了8次，更离谱的是，他每次偷完之后呢，都会在店里洗澡。
12: 那是说明真的比较生活拮据了。
13: 为什么我不能理解水果店里头怎么还有淋浴呢？
12: 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店里啊，大家可能中午要临时休息的地方，然后呢会有一些洗澡啊或者休息的这个床。
13: 那有没有可能就比如说像店里头要洗水果啊，切果切，它可能就是那个洗水果的池子做的比较大，流速比较快，然后马某
12: 当成浴池当成洗澡池子了呢？
13: 马某觉得挺好，然后就把自己当成香香软软的小水果顺便洗了。
12: 那就这样吧，我觉得你看现在也被抓了，对不对啊？这个被抓入案了，能不能让他把偷的钱返回来，同时把他洗澡的这几次的水钱让他也结一结，行不行啊？你偷钱还蹭澡，你这小偷是把水果店当成这免费的自助民宿了是吗？
13: 他心是真大，一般人偷完东西不想赶紧溜吗？他还跟他体验生活，
12: 他就是太了解。
13: 他是不是就是觉得自己偷完了之后手不干净了，浑身都不干净了，你想洗干净？
12: 现在这心也不干净了啊。

0: 九日，合肥滨湖首创而来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通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而来。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4: 下午的5:46，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5: Hello， 各位好，我是新晋王经理。
4: 哎，王经理，我们明天就是10周年了。那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推荐几款好东西啊。
5: 是的，这个就是你能想象一下，尤其是当你，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

0: 的香味。
1: 你干嘛？你在说你自己啊？
0: 不是，我就是在形容，就是如果有人，
1: 你就是这样的人啊，像仙女一样。
0: 我说的不是容貌好吗、我说的就是那种氛围，就是人走了余香还在，
1: 就是你没走你的余香依然在。
0: 那你说我啥味儿的？
1: 尼罗河味儿的。是不是今天喷了爱马仕家的花园香水？
0: 我跟你说，爱马仕家的这一套系列绝了。我身边的、比如说我有10个好朋友，我有6个都钟情这款香水。
1: 今天带来的5:45带来的第一款呢是爱马仕的花园香水中样4件套，有哪4件套呢？尼罗河30毫升，泻湖30毫升，屋顶30毫升，李先生30毫升。你听他这4个名字啊，你就好想把它买回家，好想探一探它到底是什么味儿的啊，什么香调的。
0: 就是尼罗河呢是非常清爽的绿意果香，
1: 适合夏天。
0: 对，然后泻湖呢是有海风感，夏天喷。哎，干净轻盈，
1: 也适合夏天。
0: 屋顶呢就是带着一点青草和果香，闻起来比较轻松、李先生就是木质柑橘调，男女都能用。
1: 哎呦，这个名字也很好。
0: 对，然后我们是30毫升一瓶啊。然后其实建议各位买香水不要买太大的，因为它会挥发，
1: 而且买太大的话你长久用不完，你还想再换新的话就是有点心疼了。
0: 对，然后其实你根据每天不同的穿搭，不同的心情，你是可以选择不同味道的。
1: 没错。
0: 然后就是这款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建议大家闭眼拍尼罗河。
1: 而且就是不是不用拍尼罗河，就是4件套都在里面、
0: 这是4件套，
1: 一共4瓶才299。
0: 我以为1瓶299。
1: 4瓶，朋友们，4瓶，每瓶的是30毫升的中样啊，4件套是来自爱马仕的花园香水，4瓶是299。
0: 不是，那也就是说，一共是30×4，120毫升呢，299，是这意思吗？
1: 对呀、
0: 我的天哪！
1: 对，大家咱还挑什么挑？这对吧？这个就是。小学生才选择，我们中年人通通带回家。
0: 哎呦，那这而且这4款香味非常适合在夏天用，男生女生都能用，你可以跟你老公一起用。太好了，而且这几款都是那种，非常非常清新的，而且是靠近了之后就能闻得到的那种清爽感。
1: 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夏天，你这个有一个人从你身边经过，然后呢，有些人经过的时候呢是一身汗味，对不对？天气比较热，那有些朋友呢，尤其是小姐姐经过的时候，哇，有一点淡淡的花香，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怎么这么会打扮呢？
0: 你要如果说这是299四瓶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听不进去了，太心动了。
1: 是啊、
0: 对，299一瓶，我还要想一下4个口味道。那299四瓶，你犹豫什么？直接拍吧。
1: 4个味道，你是想吃了是吗？4个香、香味儿啊，
0: 就很清新香甜。
1: 不管是约会、见朋友啊、旅行、拍照啊，都给大家一点氛围感啊。299四瓶，相当于用一组的价格试到了4种花园的系列。不用纠结只选一瓶了，
0: 大家随便去比这个价格，这太划算了。这个这也就是我们10周年才会有这样的力度啊！
1: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那今天带来的第二款呢就是卡诗黑钻洗发水，这个真的是无限返场了很多次，
0: 非常好，
1: 很多的小姐姐真的是无限的回购了哈。1000毫升，今天呢是1瓶199，如果说买2瓶的话是299，更便宜，
0: 直接冲2瓶，你拿到的是2升。
1: 我、这都能用，
0: 妈呀，用升来形容。
1: 短头发的话，应该能用1年吧？
0: 一个家庭用1年都没问题，对呀、
1: 而且你想的话，买来一大瓶放在浴室里能用很久，它的泡沫呢比较细，洗的时候呢不会涩，冲完之后呢会觉得比较清爽顺滑。就是黑钻，来自卡诗的黑钻，一般都是院线级护理的这个洗发水。那今天直接是199啊，带走1000毫升。299带走2000毫升。如果说大家的头发这个经常染发的，发尾容易干，又想把洗发水一次囤够，那这次一定要赶快来囤一囤了。
0: 对，直接冲2瓶装，到手的话一瓶大概是149.5左右。所以呢你用一用这种高端的洗发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回不去了。而且我们今天的价格也给大家打到了这种、就非常非常亲民的价格。所以 这两个啊，299黑钻洗发水两升的和299四瓶爱马仕花园香水。

0: 四件套闭眼去冲吧，一定一定一定要买。
1: 没错，库存有限，喜欢爱马仕香水或者是想囤这个卡诗洗发水的朋友，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进入商城点击子菜单来看一看。新用户进商城呢可以领取5块钱的无门槛的优惠券，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再领200元的券包，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一定记住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而来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而来。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9: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6点，我是叮当。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3: 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六六说的了。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来聊聊今儿的话题吧。
13: 嘻哈饭点儿，先给大家吃点儿。
14: 哦，先吃，
13: 没留饿了。
14: 我真的很饿，
13: 馋馋你。
14: 每到这个点儿，我真的是。哎，你要直播间要是有那种就是烤肠机就好了，然后我们承包整个。
13: 不，你应该这么说，就每一次我们的嘻哈这个饭点的时候、
14: 边卖边吃。
13: 对呀、你像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卖货一样，咱们边。
14: 对呀、你说我们
13: 展示着
14: 自己都没有这种体验，大家听不出来我们吃的好不好吃、沉不沉浸，这味儿到底怎么样，烤肠爆不爆汁，也很影响销量的。
13: 今天嘻哈饭点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这个香肠。相信很多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啊都喜欢吃。那香肠的多种吃法，最好吃的一种吃法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空气炸锅，但凡家里有个空气炸锅啊，万物可炸。那就是炸个烤香肠，180度，10到12分钟，不用刷油，不用解冻，直接是外脆里嫩，爆汁了。
14: 不用翻面吗？
13: 不用翻面。
14: 哦，
13: 烤肠它以为是这个四面都可以烤的吗？
14: 我没用空气炸锅炸过，我一般用那个平底锅给它
13: 煎一下，
14: 给它煎，然后滚一滚，
13: 对吧？
14: 对对对。
13: 还有呢，就是 在咱们家如果说有大烤箱的话，可以批量烤啊，烤很多，对不对？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呢喜欢用烤肠炒饭呢，啊，烤肠炒个芹菜呀，烤肠炒个冬瓜呀，或者有一种花样的吃法就是烤肠啊，烤肠。
14: 你怎么回事？你想吃你也不能这样啊！
13: 烤肠啊，卷手抓饼也特别好吃，
14: 哦，是的，是的，
13: 对吧？还有这个烤肠蔬菜串儿，啊，还有呢就是泡面搭档了。
14: 你切点那个烤肠，配点那个荷兰豆，木耳一起炒，
13: 嗯，
14: 哎呀，很好吃的。
13: 所以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追肉记他们家的爆汁肉肠，是一盒八根。
14: 我记得这款好像我们之前上过架，反馈非常好。
13: 嗯嗯，一盒八根，今天带来的规格呢是三盒，一共是24根啊，福利价是99块钱三根。
14: 三盒，99块钱三
13: 盒，啊，三
14: 盒你99块钱三根，我倒要尝尝33块钱一根是什么肉做的。
13: 那可以可香了，
14: 那
13: 口味方面呢非常丰富，原味芝士、黑椒，还有藤椒脆骨的，孜然鱿鱼的，芝士玉米的。
14: 哎，别说了，别说了。
13: 口味任选，就喜欢经典肉香的可以选原味，如果说奶香浓一点的话就选芝士，想要一点黑胡椒的就选黑椒的，喜欢口感更丰富的像这个藤椒脆骨的啊，孜然鱿鱼的，芝士玉米的，都可以根据自己家的口味来选择来搭配就可以了。
14: 这个点儿上嘻哈节目真的是酷刑，
13: 嗯，
14: 真的是酷刑。而且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99块钱三盒，24根嘛，我们还现在是限时赠送10根的同款黑椒烤肠，家里人多一点的，其实这个套餐非常合适，主要是你从我们这里买的话，嗯，非常放心，就是肉啊什么的，你就可以放心吃。其实烤肠只要它的这个原料好，
13: 对对对，
14: 你不管怎么做，在什么口味，其实都是锦上添花。然后我们今天，那么多的口味，家里面你总能够找到家人爱吃的一个口味，所以你放在冰箱里面冻着，临时加餐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特别方便啊。所以是99块钱三根三盒，怎么回事？
13: 三盒每盒八根，总共到手24根，而且呢，今天还限时再送10根同款的黑椒烤肠。
14: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你新用户的话还能再减5块钱，非常划算啊，嗯，
13: 而且你像我相信大家在吃烤肠的时候呢肯定特别不喜欢那种干巴巴的小烤肠，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追肉记的烤肠呢是咬开有汁水的，
14: 爆汁的，
13: 肉香比较足，而且呢，嗯，热好之后呢是外皮微微的带弹，里面是比较饱满的那种肉感，就吃起来就特别香。
14: 对，建议大家就稍微给它就整的有一点小外皮小焦焦的
13: 小脆的，
14: 对，外面焦里边爆汁儿，你别提多香了。
13: 没错，如果说大家喜欢吃肉肠的，追肉记的烤肠值得推荐给各位啊，8根一盒，今天带来的是三盒的规格，99块钱限时再送10根同款的黑椒烤肠，这个送的10根呢也是限量的，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喜欢的朋友就赶快下单了。
14: 是的，
13: 如果说想要买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在对话框回复吃货两个字就会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了。新用户啊，第一次下单还可以领5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下单之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200元的券包，并且呢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的是88.88元的现金红包。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赶紧的来把追肉记的烤肠带回家了。
14: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爱马仕的299，你可以拿到4瓶不同口味的，
13: 口味，你真的是饿了，不同香型的
14: 香水，对，每瓶30毫升，然后还有299的那个2升2瓶的那个黑钻卡诗的洗发水，你赶紧囤这两个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都在嘻哈520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滨湖首创而来，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够，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有一件开心的事儿和一件不开心的事儿。
3: 哇哦，那我要听开心的。
2: 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终于修成正果，前几天领的证，明儿结婚。
3: 哇，恭喜。那不开心的呢？
2: 她嫁的人不是我。
3: 啊，
4: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哎，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大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哥。
1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六六，说得了。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有那种平时可能大家都觉得不礼貌，但是你却不介意的行为呢？
13: 嗯，这个朋友说，我不介意有人在路上吃东西，感觉东西就是刚买了的时候最好吃。
14: 这有什么好介意的？
13: 哦，不，有人真的会介意，就是觉得不是很礼貌。
14: 哦，我知道，有那种特别爱干净的人呢，特别不喜欢别人在他的车上吃东西。
13: 车上还有就有些，比如说你边走边吃，就觉得再好吃的东西回到家自己品尝就好了。
14: 那你这句话得罪了所有湖北人。
13: 哦，真的，我刚想说，
14: 对吧？
13: 湖北武汉的，
14: 对，人家这，
13: 尤其是早上过早的时候，
14: 吃的人不光端那个干的热干面，汤面人家也边走边吃。哦，
13: 不光端干的热干面，还端那个什么那个蛋花汤、米酒，
14: 那个米酒，
13: 对吧？
14: 对，
13: 真的是边走边吃。我在湖北读的书嘛，然后第一年这个坐火车到武汉的时候，刚下车正好是早上，我的天哪！我是想，这边人是没有桌子吗？
14: 就他们好厉害，
13: 就不管是去赶地铁、赶公交，还是说自己这个开车，然后呢就买完之后立刻边走边吃。
14: 是的，而且你会觉得他们的核心很稳，手就很稳很稳，而且每个人好像从小就默认就会这个技能。
13: 没错，
14: 我就自己猜测一下，是不是就湖北比较出，医生啊，因为他们要拿手术刀就比较稳，
13: 手不抖是吧？练出来的。
14: 对，太厉害了。
13: 嗯。其实他们边走边吃能理解，因为像热干面一定是要趁热的时候把它拌开
14: 吃，对，不然坨了，
13: 而且那个麻酱啊就不好拌开了啊。还有哪些？
14: 这个思思酱说，领导对我说难听的话我一点都不介意，我甚至觉得这领导挺有意思，你怎么那么能沉不住气呢？你真的好气人哦。
13: 我真的发现，就这个朋友真的，你这种修炼上班的这种技能，
14: 他好厉害，
13: 真的很厉害。
14: 一般人哪能沉得住气啊？你领导骂我，我还觉得这小玩意儿挺有意思啊，你竟然情绪没有丝毫的受别人波动。
13: 对，而且真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一旦和别人起了争执，就是自己能被气死，
14: 会内耗，
13: 而且内耗很久很久。
14: 是的，真的要向你学习啊。
13: 嗯， 这位朋友说，我不介意小朋友不喊人。
14: 不介意小朋友，
13: 就比如说你去朋友家做客，小朋友看到你，然后就看到你，
14: 无所谓，我也觉得无所谓，
13: 对吧？就有些就可能是家长会说啊，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家里来了陌生人，要叫阿姨叫叔叔，然后呢给搬个板凳啊，让他们坐倒水啊，就小朋友过于礼貌了。
14: 我觉得小孩不喊人，我觉得无所谓。但是比如说，大小孩他喊错，他喊我阿姨，我就非常生气。
13: 啊，你会介意是不是？
14: 我会很生气的。
13: 哦，
14: 比如说你小宝宝喊我阿姨，你很大的宝宝了，你都上初中高中了，你喊我阿姨，我就不
13: 高兴了。可能别人就个子长得高啊。
14: 但我看着也很小啊。
13: 这是你自己说的吧？
14: 对，就我觉得无所谓了。
13: 嗯，那这个朋友说。他说有的家庭吃饭啊要等全家人到齐了才能吃，他说其实我不介意不等，我饿了就吃，有啥必要等来等去的。但这个我比较介意。
14: 哦，不，我看菜。哦，就是有好吃的不等我那不行。
13: 你看我们家现在啊，就不管家里几个人吃饭，就一定是要等家里人到齐了，然后大家都坐上桌了才开始吃。就不管孩子还那个什么，就你不管你有多饿，你饿的话可以去吃点零食，但桌子上的菜是不能动的。
14: 我还好，我还是那句话，看菜。就是你们要是你们可以不等我，但是好吃的不能不给我留
13: 啊。好吃的必须要留，
14: 对，必须要给我留点。
13: 这话说我不介意被人放鸽子，应该算蛮小众的吧。
14: 我非常介意，就是当天我们约好了的临时放鸽子，
13: 我真的觉得就是特别没有礼貌。
14: 我还很介意那种就是当天找我约饭，就是我
13: 就是临时
14: 找我约饭，我会觉得你不把我当菜。
13: 比如说就两个人，比如说再去做某件事情，然后呢做完了之后觉得到饭点大家临时约个饭，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4: 对
13: 比如说临时发信说，哎，没了，我们今天晚上吃个饭吧，就觉得莫名其妙，不是干什么，对不对？
14: 对，那对你就是那种，我反正我会啊，尤其是到了饭点，你比如说
13: 到了饭点约别人来的人不多，哎，没了，要不你过来一起吃一点吧。
14: 你比如说中午饭局，你12点给我发消息，我会觉得很不尊重人。
13: 我一个女明星，就你随便想叫的，你叫上叫到场。
14: 晚上场6点多给我发消息，那我就会觉得那凑人数的。
13: 你要约我，怎么也提前半年吧。
14: 我档期很满的。
13: 自己在家吃泡面，对不对？
14: 哪怕吃泡面也不去。
13: 所以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会那种时刻就觉得不礼貌但是你不介意的行为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
14: 就像我们小心眼子的

就说别人不介意，我们很介意的也可以啊。

0: 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学习。就每天到了这个环节的时候，就特别迫不及待的
4: 想汲取知识，
3: 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4: 哎呀，我跟你说，就到了此时此刻，小孩们放暑假的时候，我每年夏天想玩的心就达到了顶峰。你说现在想去哪儿，就特别想去草地，雪山，然后最好还能有溪流。
3: 那接下来我问第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山里面，能够看到总是有流不完的溪水或泉水，有没有？
4: 因为这个就是它跟地势有关，也跟大气这个循环有关。就是
3: 地势有关，山那么高，地势有什么关系？
4: 就是因为越往上，越往上，它不就有那个冰川积雪吗？包括到了大气层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它会凝结啊，形成一定量的时候也会降雨嘛。
3: 你说的这是非常高的山，其实有不是很高的山也有流水。
4: 那不是很高的山，它是不是小？它是不是小的？就是小的支流，小的支流有大的支流给它汇嘛？不就是对吧？小溪，
3: 这就属于什么呢？就老师说，你这题你不会，但你要写满。
4: 我觉得
3: 自己工整写满就能给点分了，
4: 是不是这个道理吧？
3: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那是不是因为下雨山顶上储存了很多的水啊？山上流水呢，并不是因为山顶一直在下雨，而是大自然通过补水、储水、慢放这一套组合拳实现的动态平衡。首先咱们要说，大山真的是一个补水高手，像刚刚梅柳讲的啊，就是山脉能够挡住这种暖湿的气流，就迫使空气沿着山坡往上爬啊，温度一降，水汽呢就凝结成雨雪啊落下来了，所以呢迎风坡的降水量呢往往比平原要多很多。
4: 你看看
3: 啊，山顶的云雾遇到植被啊，还会凝结成这个露水啊滴落，这也是水源的一部分。
4: 你看看，
3: 还有呢就是高山啊自带的天然水箱。海拔超过3000米的山区，降水呢多是以雪的形式堆积的，形成了冰川呢，或者是厚厚的这种雪层，就把水呢冻起来储存了。夏天慢慢的融化啊，涓涓细流就补给给了这个溪流。
4: 你看看，
3: 还有呢就是，山体其实是一块超级的海绵。为啥这么说呢？就雨水落到山上之后啊，大部分的会渗入土壤或岩石的缝隙当中，山体内部啊这种密布的孔隙啊，也能够储存大量的地下水。这个过程呢，可以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然后呢，从地势低处慢慢的涌出，形成山泉。简单来说，就是山呢把这种雨水、雪水存起来了，再一点点的去释放它。所以呢，大家就在一些山上可能会看到，总是有水流不断的这种情况了。
4: 话糙理不糙，差不多。对吧？
3: 就是学习的一天了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家里买鸡蛋，或者就有一些新鲜的这种鸡蛋刚出生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就是放鸡蛋存放的时候要竖着放？你们家都是躺着放的吧？
4: 竖着放，我们家随便放，竖着放，为什么？
3: 不
4: 知道，
3: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4: 我真的不知道。
3: 新鲜的鸡蛋刚生出来的时候呢，蛋清特别的粘稠，就像果冻一样。
4: 粘稠的代表这个鸡蛋新鲜。
3: 这个粘稠的蛋白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把蛋黄死死的固定在中间，不让它到处乱跑。所以呢，你就是看打在碗里的新鲜鸡蛋，如果蛋黄圆鼓鼓的啊，稳稳当当的待在正中央，那就说明鸡蛋比较新鲜。但时间一长了，尤其天气热的时候，这个粘稠的蛋白呢会慢慢的变稀。因为它里面有这个蛋白酶，会把这个蛋白里面的水分一点点的耗掉，蛋白一吸就 hold 不住那个蛋黄了。如果鸡蛋是竖着放的啊，由于这个蛋黄比蛋白轻，蛋白变稀了以后呢，蛋黄就会慢慢的往上浮， 啊贴在这种蛋壳的内壁上，又一旦蛋黄贴到了蛋壳上，细菌呢更加容易从蛋壳的这个气孔钻进去，然后鸡蛋就发黑发臭了。但如果鸡蛋是竖着放的，蛋白在重力的作用之下就会往下沉，
4: 我之前
3: 蛋黄周围的蛋白就变厚了啊，给它套了一个更紧的安全带，想浮上去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4: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蛋
3: 鸡蛋要竖着放，
4: 对，而且它比较打出来蛋白比较稀，代表不新鲜。我以为就是每个蛋都有它的性格，
3: 都有它的独特的性格。
4: 原来是这样。
3: 有的吃的多了就变得稠一点，喝的水喝多了变得稀一点。
4: 对，有的比如说它的性格就是自由洒脱，它就比较稀一点。
3: 而且其实你看，超市里我们买鸡蛋的时候，它是放在那个托盘里面，
4: 对，
3: 一个小格一小格，它也是竖着放的。
4: 那它就是头跟尾巴，这个无所谓，
3: 这个倒没有区别，
4: 就是不竖，一定要竖着放。
3: 嗯，
4: 哦，那怪不得冰箱里头也会给你配那个槽，
3: 那个、哎，对，那个鸡蛋格。
4: 我一直我都不知道原来是这个，学到了，学到了，
3: 好吧，又是学习的一天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合肥滨湖首创而来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一千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四，好玩好够，尽在合肥滨湖首创而来。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6:4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说得了。
7: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些行为不是很礼貌，但是呢你又不介意啊。
8: 这位朋友他说吃饭的时候擤鼻涕，我之前一直不介意，后来和别人聊天发现才真的有人介意这件事。我可以介意也可以不介意，因为我很能理解，尤其是那些鼻炎患者。
7: 那离远一点啊，你不能在饭桌跟前就腥腥腥的。
8: 那就是怎么，我要是洗个鼻涕我还得
7: 去卫生间啊。
8: 出去，
7: 对，不是出去，去卫生间或者去你

0: 好多呀，因为有些鼻炎患者真的是没办法控制的。
1: 哎呦，还有很多的就是喜欢那种，比如你在吃饭，他咔打个喷嚏，然后呢还不遮着，
0: 哎，
1: 一天哪，
0: 呦，那我受不了，
1: 没有任何食欲
0: 了。还有在那种密闭空间的电梯里，如果有人打喷嚏，我真的是，我好像把
1: 就憋气不呼吸了。
0: 对，
1: 一般出去电梯那一刻，
0: 我都想赶紧找个东西把头罩住，他别那个粉末别喷我身上。
1: 反正我还是怪介意这种小细节的。
0: 嗯，我看出来你要求挺多。
1: 嗯，事儿多啊。这种朋友说，他说呢，那种路边随地大小蹲的人，
0: 大小蹲，只是蹲着，别的没有什么事儿吧？
1: 蹲着。他说我是属于那种站一会儿就受不住的人。
0: 哦，我就是那种，我很喜欢蹲着。
1: 就比如说你在等个公交车或等个人，然后他还差几分钟，这几分钟你就站不住的，你必须蹲一会儿。
0: 对，因为就是我就看就有中医有这种说法，说是气血不足的人才会这样，就蹲着很舒服。哦，我不能理解，就蹲着他看不了。
1: 嗯，
0: 他不能理解是吧？但是这个确实跟每个人的身体有关啦。
1: 嗯，这朋友说，我不介意室友应该是上大学的问我刚刚干嘛去了。我甚至很喜欢被问的感觉，被在乎了。
0: 我不喜欢，
1: 我也不喜欢。就是哎，就如果说是关系比较亲密的人问还没有什么，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室友，然后那三四个人天天追着你问干嘛去了，和谁呀，吃什么呀，会觉得有点隐私被
0: 是，除非我愿意主动跟你说。
1: 嗯，
0: 你要一直问的话，但是就是每哎，我觉得不是特别那个啥。就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不介意在洗衣机里洗衣服和洗鞋。就
1: 我的天哪，
0: 真的有人在洗，就是运动鞋。
1: 这个，哎，我这个前提是你这个洗衣机是专洗鞋子的吧？
0: 不是，就是
1: 洗衣服的同时还可以
0: 跟衣，他不是跟衣服一起洗，比如说这一锅专门洗衣服，下
1: 一
0: 锅专门洗鞋
1: 啊。
0: 对，
1: 那不行，那不行，
0: 真的有人在家里就这么干。
1: 哎，
0: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1: 我建议大家分开，就是真的就有些细菌呢。
0: 但是有人安利说鞋子用洗衣机洗真的洗得很干净，我没有洗过。
1: 但是有些时候鞋子里面有一些这个细菌。
0: 哦，那肯定
1: 的。真
0: 的，
1: 比如说你衣服，而且还有很多人洗衣服的时候，就是外面穿的衣服和内衣是都扔进洗衣机的。
0: 哦，这个我很介意。
1: 这个其实还真的要
0: 注意一点。但是洗衣机洗鞋子，我确实
1: 可以专买一个小桶洗衣机来洗鞋子。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专门的是这样子，可以的。
1: 鞋子就是踩在地上，踩了什么洗？
0: 你知道，就是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每一层不有公共洗衣机吗？
1: 嗯，
0: 真的有很多人在里面洗运动鞋。
1: 除非我是第一个用的。
0: 我
1: 就只用一次，后面都不会再用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没办法，那个上大学条件有限嘛。
1: 这个朋友说，我不介意聊天的时候别人不摘耳机，如果他一摘耳机总感觉我打扰到他了。
0: 不介意他不摘耳机，就
1: 聊天的时候，就
0: 是，戴着耳机是跟我说话。
1: 那我觉得他不尊重我啊。
0: 哦，
1: 对吧，就是聊，就他摘耳机才显示对你的尊重啊。
0: 那他比如说看着手机，戴着耳机，然后你跟他说话，他头也不
1: 我不会和他说话的。
0: 这我确实没考虑过。这个朋友说，我不介意别人当着我的面拆礼物，礼物就要当面拆呀，这样我才能跟他说我在挑礼物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1: 啊，是这样啊。
0: 对，
1: 就别人送我礼物的时候，我真的那种扭扭捏捏的，
0: 而且
1: 他就
0: 有些送礼物的人
1: 像做贼一样拿回家，然后偷偷
0: 的拆。送礼物的人是非常想看到
1: 你
0: 拆礼物的
1: 惊喜的
0: 反应
1: 的。啊，哦，他拆完之后什么玩意儿，一点不喜欢。
0: 啊，对哦，你会直接的表达你的
1: 不
0: 喜欢吗？
1: 即使很不喜欢，但是也会说很喜欢。
0: 哦，但是如果假如说你的伴侣呢？你的伴侣就是因为你的一次两次的这种，
1: 我肯定会说我喜欢啊。
0: 不表，
1: 这样下次才会再继续送啊。
0: 那下次他送的还是你不喜欢的东西呢？
1: 那还是喜欢，因为毕竟送的次数少啊。
0: 你很珍惜。
1: 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51，今天的嘻哈人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明天我还在哦，希望你今天开心，我是王丽哦，
1: 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7月18日至19日，合肥平湖首创奥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平湖首创奥莱。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17点，吃过晚饭后要记得帮家人打扫一下厨房的卫生哦。我是叮当。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可以，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芬阳。说到创作型歌手，黄征一定算一个。他的作品常融合了流行和摇滚元素，旋律线条丰富多样，常常在音程的跳进与极境之间巧妙的转换，主题也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多个方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先来听一听黄征的歌。

黄征的这首《超级玛丽》是一首充满童趣和励志情怀的歌，歌曲以经典游戏《超级玛丽》为主题，勾起了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黄征也将游戏中的玛丽不断前进、克服困难的精神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告诉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要像超级玛丽一样，不怕艰险，坚持追求目标，用努力和付出来获得成功。

0: 等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10岁的阿小木跟着妈妈去银行办事儿，他趴在柜台面前，隔着玻璃看里面正在低头工作的黑小米。
3: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4: 因为姐姐呀，小的时候不好好学习。
5: 你骗人。
4: 姐姐没骗你，真的。
5: 你就骗人了，你明明是阿姨。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欧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欧莱。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爱情诺曼底》有着典型的摇滚风格，将爱情比作一场艰难的战争，把向对方展开的爱情攻势比作诺曼底登陆，表达了歌者在爱情面前的迷茫和执着，以及对跨越重重困难获得真爱的渴望。

0: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突然对书法产生了兴趣，
3: 来呀、啊，给哀家磨磨，
4: 来喽！
2: 于是铺上宣纸，点好了上好的檀香，哇！

0: 王，您颇有王羲之的风范呢。
1: 黑小米定神片刻，泼墨挥毫，郑重地写下一行字
0: Hello， 我无二的。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心愿。
1: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奔跑》融合了流行和摇滚元素，轻快的节奏，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感的编曲，黄征朴实的声线和羽泉独特的浪漫风格相融合，满是青春的活力和激情。这首歌也是一支激励人们在生活中勇敢追梦、不断前行的精神号角，激励着人们不畏困难、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有音乐，更青春。
6: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当你从我的眼中离开，这首歌的编曲中激昂的吉他演奏和有力的鼓点赋予了歌曲摇滚的力量感，也展现了爱情消逝时的痛苦和无奈，以及人们对往昔爱情的留恋和不舍。

是。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跟你说啊，这个考试前呢，一定要注意休息，保证身体健康，千万别生病，特别是那种非得上医院的病。
4: 哦，那这是为什么呢？
3: 你看啊，你要一旦去了，你就会面对一个你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你好，请问你想挂哪科？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晚上8点，缤纷音乐，缤纷生活，祝你今晚好心情。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5: 哎，好，就这样。
3: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8: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9: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黄征在高速驾驶途中突现灵感，因为无法停车记录，便用手机录音功能记录下了一路脱口而出的旋律，最终创作出了《绝不放手》这首歌。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男女在激情退却之后的理性挣扎和选择，传递出对爱情的执着和不舍，展现面对感情危机时渴望挽回、绝不放手的决心。

0: 分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两军在山谷里对峙，卫兵阿小木进来报告敌情。
3: 报告长官，敌人的侦察机正在对我们拍照。
4: 什么？太过分了！传我的命令，一律不准笑。啊，得令。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里是 FM 89.5，
6: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约着见面了。他们说恋爱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变得成熟，我

0: 谁又记得谁。
1: 下面听到的《小时候》这首歌是黄征为电视剧《成家立业》创作并演唱的歌，以回忆童年为主题，突出了时光流逝、童年不在的感慨，也表达了对童年美好时光的留恋，以及对成长过程中变化的无奈。木吉他的伴奏也为歌曲增添了一份质朴和纯真，就好像带着听者回到了那一个简单美好的童年时代。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快，黄征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融入到演唱当中，传达了对音乐的赞美和热爱之情。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那女孩对我说，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男孩在面对爱情离去时的痛苦无奈，以及对于过去情感的深深眷恋。这也是我们作为熟知的歌手黄义达的一首歌了。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今天送上最后一首歌，写给自己的歌，是黄义达19岁时创作的作品。他唱出了歌曲中的孤独、痛苦、坚定和希望之情，让听者仿佛能够看到一个孤独的少年在黑暗中独自前行，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而努力奋斗的情景。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为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还在读书做作业吧？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

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This is Music Man 最大的公告。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句号的留言。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让我想起夏天的午后阳光，仿佛躺在大树上乘凉，给我带来惬意又放松的心情。就一起来听 Daniel Potter Free Loop。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北京时间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闷饼的《亲爱的玛丽》，风是甜的，灯光是暖的，简单点，糊涂点，开心点，记得把普通的日子过得浪漫些。你没有那么多观众，不妨大胆一点，慢也好，步子小也好，只要往前走就好。明天的日出和你都值得期待。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诗诗的留言。创作就是22年来周杰伦坚持不懈的流浪旅程。欣喜的是，如今的他还在路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周董新专辑《还在流浪》。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感动着。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张靓颖的《如果爱下去》。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不再完美，要学会忍痛告别过去，新的生活才会真正的开始。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前，俗世新闻充满着，看完就消化，曾几何时变成分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89.5
1: This is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新。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英子的留言。他说，少年就该是这样了，想到什么就去做，少年就应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这首歌就送给所有的少年吧，一起来听汪苏泷《闪耀》。梦外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相信脆弱是最难分。关上房门才知道心不忍，一个转身脚步挣扎万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向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层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生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陈奕迅的《孤勇者》。我们或许都很平凡，但我们都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初夏的留言，希望你一辈子都是小孩，对所有的事都好奇，爱哼小曲，永远快乐。我们一起来听 Lost Jenica Reality。
2: Decisions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Music。北京时间6:00。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房东的猫翻唱的歌曲 New Boy。 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那些能让你真正成长的事情都不会太舒服，坚持下去就会带来蜕变，坚持自律才是最酷的事儿。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的什么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早上七点，此刻的你是在伸着大大的懒腰，还是赖着温暖的被窝呢？我们是为你送上音乐早餐的
4: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5: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今天是周五了，到了周五好像大家心情就会变得很好。看到微信平台吴婷说，哎呀，今天周五了，开心啊！一早啊，走在这个上班路上，心里格外轻松。忙活了整整一周，总算盼来休息日啊！已经规划好行程了，打算再呢带着家人一起，哎，明天开始自驾前往贵州游玩啊！啊，当地呢听说是个山水清幽，气温偏低，而且呢在你们节目里听到很多关于贵州的种草啊，
0: 没错。
1: 哎，他说好好的去避一波暑，抛开手头繁杂的工作，陪着家人逛景点，吃特色小吃啊，心里想想都很美滋滋的。
0: 对，当然也祝愿你这趟贵州之旅哈一路顺利，当然也借着周末的时光呢好好享受这个惬意的假期时光哈。还有微信平台上的陈振振这位朋友呢说呢，发现哈、啊、这周的工作哈、啊、大大小小的琐事真的是压得自己身心疲惫，好不容易哎今天终于等到周五了哈，打算放下所有的烦心事，约上3-5好友聚餐聊天，不谈工作哈、啊、只聊日常，好好的放松紧绷许久的心情。当然他说也希望所有的人啊都可以在周末呢卸下压力，拥有一段舒心的周末时光。
1: 是的，我觉得放假嘛，周末适当的要给自己生活放松放松，要松一松弦哈、啊、才可以积攒更好的状态来迎接全新的工作。那我们也送上这首来自周杰伦的 Try 送给大家。

0: 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突然对书法产生了兴趣，
2: 来呀、啊、给哀家磨磨，
3: 来喽。
1: 于是铺上宣纸，点好了上好的檀香。
3: 哇哦，大王您颇有王羲之的风范呢。
1: 黑小米定神片刻，泼墨挥毫，郑重地写下一行字。
3: Hello， 我无二的。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侯湘婷带来的《我是一只鱼》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

0: 热线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呢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云间过客，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来给自己送一份生日祝福。平日里呢忙着工作，很少有时间享受个人生活。那今年的生日呢，也没有想着去筹办什么饭局，就准备下班之后啊，买点爱吃的菜，然后跟家里人呢围坐在一起简单聚餐。我的心愿就是往后日子万事顺遂，也盼望呢自己能够早日遇见契合的缘分，收获一份甜甜的爱情。
0: 嗯，是的，在这里呢也送上一份我们的生日祝福哈，祝你生日快乐，也希望美好缘分呢早日奔赴到你的身边。还有微信平台上的且勿深深哈，他说今天想借着音乐陈飞扬的节目呢送出祝福给自己的弟弟哈。那小伙呢刚刚敲定全新的工作岗位，马上呢就要开启崭新的职场旅程了，希望弟弟呢可以放平心态，虚心学习业务知识，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凭着自身努力收获理想的薪资与发展前景。
1: 是的，前路漫漫一餐餐，在这里也是祝愿你家弟弟呢在职场上稳步前行，万事称心如意。我们也继续来听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欧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欧莱。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高清蓝翼电线，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开启暑假啊，各大你看儿童乐园培训机构呢人流是暴涨，儿童游玩的安全呢也是成了大家关心的话题啊。嗯，
4: 是的，最近呢多地游乐场所发现哈，不少家长呢带娃，他们是全程低头在干嘛，玩手机，你看似陪同，实则呢完全是疏于看管，暗则磕碰，那还有像摔伤的风险会大增哈。
5: 对，是的，说这个法官和法律人士也是特别提醒啊，儿童的安全需要场所这个家长双方共同来负责，那责任不能互相推脱。
4: 嗯，咱们先来说游乐场所哈，培训机构要做到安全义务，不能靠一纸免责告示哈就撇清责任啊。
5: 那场内的游乐器械呢也要定期的检修维护，配齐防护用具，及时的排查破损的一些隐患。低龄的孩子游玩区域呢必须要有持证工作人员全程值守，那及时的制止危险打闹的行为啊。
4: 嗯，是的，那场地内哈这个安全警示标识一定要清晰，还要备好呢完整的一个应急方案，定期培训员工急救知识，那当然一旦发生意外就可以第一时间的进行救助了啊。
5: 对，那更重要的还是各位家长啊，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花钱交给乐园托管，报了培训班，这个监护的责任就能转移，干脆是一拖了之啊。
4: 嗯，没错哈，法律上呢完全不是这样的，家长永远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看管责任呢不会因为这个你付费了，托管的这个就是义务就消失了哈。
5: 是的，那家长选乐园报兴趣班之前呢，一定要先核查这个机构的资质、安全的防护措施，还有教练的专业度，优先选正规靠谱的场地。
4: 对，当然平时呢也多给孩子做一些安全教育哈，告诉孩子各类的游玩项目的危险，也要叮嘱孩子一定要遵守场地的规则啊，不做什么攀爬呀、追逐啊等一些危险的动作啊。
5: 是的，陪同游玩呢一定要专心看护啊，把孩子放在视线之内，放下手机，杜绝甩手式的看管，从源头来避免意外受伤。
4: 对，当然暑假呢孩子外出游玩的机会是变多了哈，场所呢做好安全管理，家长呢也要负责好一个监护的责任，两边共同这个上心哈，才能让孩子安心平安度过整个假期。来听这首《过度依赖》送给大家。

0: 好，一首过度依赖送给大家，也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1: 是的啊，最近 C 罗的分段睡眠法呢在网上特别火啊，就不少的球迷啊还有一些健身人群呢都跟着去模仿了。
0: 他是按照呢90分钟睡眠周期哈拆分多次睡觉啊，专门布置像遮光屏蔽信号的卧室，睡前呢完全不碰手机，很多人呢都想靠这套作息哈复刻他40岁看起来依然像20多岁那种年轻状态的身体哈。
1: 不过呢专家也是专门提醒啊，千万不要盲目跟风，这套方案跟之前就是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这个哈兰德的一个高热量饮食它一样哈，只适合职业运动员，普通人照搬哎只会伤身体。
0: 是的，那这套呢分段睡眠是专门的团队哈，它是专门针对 C 罗个人而定制的，适配呢它高强度的训练哈，那跨地比赛的特殊生活情况，它的专属睡眠环境啊还有营养师康复师会全程配合，空闲的时候可以随时补觉啊。
1: 是的，咱们上班族学生作息固定，没有专业的指导，根本不具备复制的条件啊。那从生理角度来说，人体天生适合夜里完整的连续睡眠，如果你频繁碎片化的去小憩啊，就会抑制褪黑素分泌，打乱昼夜节律，那很容易夜里失眠，白天昏沉，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0: 当然也想提醒大家，就是这种长期拆分睡眠啊，很难进入深度修复睡眠，慢慢呢会记忆力变差，情绪暴躁，如果呢是青少年模仿哈，还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耽误身体的发育
1: 啊。之前哈也有这个网红推荐过这个每天只睡4个小时啊，当时就遭到一众医生反驳，这也是提醒我们，你看明星哎运动员的专属养生方式不能成为大众通用模板、
0: 哎、确实是这样的哈，最适合我们的健康睡眠方式呢应该是成年人每天晚上保证7到9个小时的一个整觉哈，那每天呢作息时间一定要规律，这个规律
1: 尽量固定、哦、
0: 对、那中午呢可以这个小憩哎睡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千万别长时间的久睡哈。那睡前呢也不要刷手机，营造一个安静的昏暗的休息环境。
1: 说到养生嘛，它是没有万能模板的，睡眠更是因人而异，像这个 C 罗的分段睡眠只是特殊职业的一个特殊选择，那所以我们一些普通人就不要盲目跟风，顺应自己的身体规律，养成稳定的一个舒服的睡眠习惯，我觉得才是养生护心的最好的方式。
0: 继续来听到于佳韵的这首祝你好运送给大家。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十岁的阿小木跟着妈妈去银行办事儿，他趴在柜台面前，隔着玻璃看里面正在低头工作的黑小米。
3: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4: 因为姐姐呀，小的时候不好好学习。
3: 你骗人。
4: 姐姐没骗你，真的。
3: 你就骗人了，你明明是阿姨。
4: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欧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工匠现场，群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欧莱。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呢，早高峰路上的朋友，这条大牌面霜福利呢，我们重点听一下。
7: 是的，今天呢给日常护肤哈，这个换一瓶有质感的面霜吧。那我们嘻哈搜获主推的产品呢，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二代胶原霜75毫升，滋润型和清爽型都有。而今天的福利价格很给力哈，299一瓶，如果你买两瓶的话更优惠，499两瓶。
8: 对，这一款适合日常保湿护理、空调房、通勤，想要维持肌肤状态的朋友啊，两种质地呢可以按照皮这个肤感选择啊，或者自己用送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
7: 想购买的朋友记住购买的这个路线哈，就是微信公众号你搜索嘻哈520，搜索完之后呢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查看了。
8: 当然除了雅诗兰黛胶原霜，今天还有赫莲娜绿宝瓶精华75毫升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福利价是299元一瓶，所以想给日常护肤加一瓶精华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看一看了。
7: 是的，另外呢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小样哈，一支呢是5毫升，今天呢是3支为一个组合，一共是这个15毫升，福利价格3支299元。小样组合呢方便适用携带哈，也适合眼睛日常的一个护理，出差旅行带着也非常的方便啊。
8: 对，说到三款都是今天早高峰重点好物，面霜、精华、眼霜啊。新用户呢还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的券，那下单后呢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7: 没错哈，当然也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新用户的朋友呢，这个福利一定要把握住了。当然，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啊，雅诗兰黛的二代胶原霜75毫升啊，福利价格299一瓶，499两瓶，库存不多。这个高峰早高峰时间段哈，一定要及时进行查看。
8: 好，马上要进入咱们的音乐早餐派，也欢迎大家呢来晒晒早餐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想要见面》，送给大家。

0: 好，这首想要见面送给大家哈，不知道最近呢大家除了想要跟你心爱的人见面之外哈，有没有心仪的歌曲想要唱呢？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八点钟红能唱，我们等着你啊。最近大家在挑战高难度，
1: 那是让我们挑战
0: 哪些难度歌曲比较高的印象深刻的歌也可以告诉我们哈。
1: 接下来进入到音乐早餐派啊，我们看到一群的刷刷，他说大家早上好，那今天的早餐是蒸玉米、山药、豌豆以及粽子，还有烤黄油吐司脆，还一起烤了个烤肠和薯条，当然还有煎鸡蛋和鲜奶，当然还有一盘桃子啊。
0: 嗯，是的，我们还有在交流哈。梦里水乡就问这个刷刷说，烤箱中间要翻面吗？然后刷刷不用，这个190度十分钟多点就可以直接烤好了。
1: 对对，就是你会发现跟着会做早餐的人学习啊，自己也会进步。好，我们继续呢，看到粉丝三群。这位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周五了，今天的阴天啊，体感稍微舒适一些，奔赴食堂吃早餐，给大家安利哈、啊、昨天尝的四川乐山的蜂糖梨啊，甜度十足，口感超赞，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而且这个蜂糖梨我之前也买过哈、啊、季节性特别明显，窗口期大概就只有几周的时间，这个抓紧时间吃吧，
1: 看着就很好吃、
0: 确实很甜、然后再来看到粉丝四群的哈、啊、这个是蓝椒子庆哈、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青菜面条加鸡蛋哈、他说已经吃完就不上图了，就给你们分享一下。好
1: 啊、是草木花开也说今天简单两个煎包啊。

0: 大家都说啊，今天这个都是简单的这个早餐啊，出门方便啊。同时还有粉丝八群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是超市买的面包，偷一下懒，明天周末了，大家周末愉快。好像到了周五，大家就开始各种就觉得哎呀该放松了，
1: 对，该出去玩了。
0: 早餐呢就简单一点吧。
1: 还有云淡风轻啊，说早上跟娃儿去骑车，回来的时候顺便买了一点早餐哈，是吃的鸡蛋饼、酱饼，再加上鸡蛋牛奶，吃完就准备去上班了。哎呦，这酱香饼看起来好诱人啊。
0: 好，我们继续看到这个双子座啊，这位朋友他说，今天早餐是玉米馒头、黑芝麻香蕉，还有这个青苹果美式，还有鸡蛋。他说哎呀，这两天真的太热了，所以呢早上只想吃点馒头啊。然后糯叽叽的南瓜玫瑰馒头还是挺好吃的。
1: 对，还有可心哈，他说早上好，跟两位主持人分享一下我们家周末的早餐哈，吃的是鸡蛋奶酪生菜三明治，配上了大枣，还有这个海藻以及钓竿杏儿咖啡和巧克力哈。
0: 还有 Lily 哈，她说最近真的有点偷懒了，孩子一放假呢，哎，就感觉不用早起，所以早餐就随意的糊弄一下啊。然后呢，早餐今天呢，哎，孩子因为要起来去到这个培训班嘛，所以就稍微呢准备了一些这个饺子，还煮了个鸡蛋，再配一杯牛奶。
1: 还有姚小胖也分享自己的早餐哈，今天早上喝了一杯冰美式啊，同时呢还有小马奶油面包。他说这个奶油里面呢，还有一点点蓝莓，
0: 这个，我看了一下，
1: 造型就那个小马的那个，
0: 就是马的造型，太可爱了。
1: 前段时间我记得很火，
0: 就不太舍得吃的感觉。
1: 他说呢，
0: 萌萌的，
1: 这个里面有点蓝莓，吃下去一口倒也不腻哈。他说不错不错，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好的，哎，下次可以买一下啊，看着就挺好吃的。好了，我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早间状态。马上红灯唱了，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唱歌，
1: 来听牛奶咖啡的这首《穿越珊瑚海》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工匠现场寻鹅、套鹅、赶鹅、拍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9: 叭叭叭叭叭，听着此起彼伏的喇叭声，是不是觉得有点心烦呢？不要着急，听首好听的歌曲，保持清爽的好心情吧。早上8点，我们是
10: 五月天。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